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我国成功发射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据外媒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巴黎开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说，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权获得赔偿。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18度。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赣中南部和赣南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共25人上榜。其中，我省萍乡中学英语教师、班主任兼政教处副主任彭艳峰光荣入选。民营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稳就业保民生的主阵地。为破解民营经济招工用工难题，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南昌市人社部门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人才求职需求，开展专场招聘服务，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4: 就是广培生是最基础的，然后是往上升，就是城市助贷那些。
5: 近日，南昌市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会在市人社大厦举办，活动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链用工需求，精准匹配人才岗位，汇聚南昌华勤电子、江西金德里新能源等147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高成长型民营企业。累计释放就业岗位4000多个，岗位最高月薪可达40000元。近期，南昌多家民营企业业务扩张，订单激增，迎来用工高峰期。南昌欧菲光电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产能与研发需求大幅提升，急需补充技术研发类人才。本次专场招聘会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压力。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招聘专员李丽。
6: 我们现在需要技术工研发人员比较多一点，是我们的欧菲光最近订单比较多，这个招聘会来对我们说蛮及时的，来应聘的人也蛮符合我们的要求，招聘效率也蛮高的。
5: 江西嘉明特实业作为深耕智能交通的高新技术企业，依托 5G 技术布局智能公交软硬件及 VR 新产品研发，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急需专业技术人才。本次专场招聘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江西嘉明特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李新磊。
7: 我们需要的一些技术人员，因为今天是咱们民营企业的专场，然后今天过来的求职者，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企业招聘需求的，今天的招聘效果整体还是蛮好的。
5: 本次专场招聘会汇聚本土优质民营龙头岗位，大幅降低了

0: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难度和试错成本，获得青年求职者好评。应届毕业生邓义林对本次招聘服务十分认可。
1: 这些企业的话都是南昌本土比较大型的龙头的企业，对我这种大学生来说，这些企业可能是自己去找是很难找得到的，然后企业的福利待遇也是很好，帮我们大学生省去了一些试错还有找的时间。
0: 本次招聘会覆盖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饮料等重点行业，涵盖一线操作、技术研发、管理运营等多类型岗位，匹配不同求职者需求，高效打通企业招工、群众就业双向通道。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林介绍，接下来市人社局将持续摸排企业用工和毕业生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指引未来、红漂人才会等专场招聘活动，以精准服务赋能产业链发展，激活南昌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万林，
2: 企业在九月份呢是一个用工的高峰期，然后同时呢九月份也是高校毕业生的一个开学季，我们呢也是根据这两个时间节点为双方搭建的一个沟通互通的一个平台，离校未就业两年的高校毕业生呢在这些企业就业可以每月领取1000元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2个月，我们也是呢把这种政策和服务主动送到企业和求职者身边，

0: 在萍乡市莲花县的大山深处，有一位特殊的数学老师，他用左手写下的粉笔字工整的像印刷体，他用一只手撑起的课堂温暖了山村三代人，他就是2026年度江西省最美教师甘世宇。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上午九点，莲花县高州中心小学的数学课准时开始。甘世宇老师左手握着粉笔，一笔一画写下工工整整的板书。如果不刻意去看，你很难发现他的右侧袖管是空的。
2: 左手写字难吗？
3: 肯定难了，握笔半个月，开笔写字一个月。有的时候别人家庭作业半个小时可以完成，我的话就用了三个小时。而写完以后，这个手基本上都是麻的。残疾不可怕，可怕的没毅力。
1: 六岁那年，一场触电事故让甘世宇失去了右手。支撑他走过来的是求学路上老师们为他垫付的学费，是同学们帮他打的饭、背的书包。这份铭刻于心的善意让他立下了誓言。
3: 那种关爱的话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引导，引导我将来自己也要成为一名老师，去帮扶更多的学生。
1: 2006年，甘世宇通过教师招聘，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母校偏远的仓下小学。那里六七成学生是留守儿童，他从甘同学变成了孩子们的甘爸爸。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永远备着饼干和牛奶，下雨天总能看到他单臂撑伞，准时站在校门口接送学生的身影。教师陈星：
4: 甘老师只有一只手臂嘛，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来降低自己的要求，更没有减少对我们孩子的关心。明明自己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嘛，但他还是会去呵护我们的每一个学生，我非常的敬佩他。
1: 2019年，为了让留守孩子周末有处可去，有人可伴，甘世宇把阳光小屋引进了学校。他带着孩子们做手工，读课外书，假期里还带他们走出大山，去听龚全真老阿姨的故事，去看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截至目前，阳光小屋已累计服务留守儿童800多人。学生谢一家：
5: 甘老师带我们在阳光小屋里看书做游戏，热热闹闹的，我长大以后也想成为像甘老师这样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
1: 2017年，他获评江西好人，拿到5000元帮扶金后，他一分没留，全捐给了志愿者协会。
3: 我们好人要拿出这笔资金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20多年的讲台坚守，江西省最美教师、江西好人、萍乡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接踵而至。可甘世宇依旧是那句平常话：
3: 作为一名老师，首先要心里面心里装作学生，而我只是做到一名老师该做的事情。

0: 白露时节，瓜果飘香，鹰潭龙虎山山间猕猴桃也迎来了丰收季。为破解当地果农销售渠道窄、鲜果滞销等难题，鹰潭市委网信办联合市网络自媒体协会开展一心向党、红鹰领航网络公益助农活动，组织该市部分党员、网络主播、自媒体协会骨干成员走进龙虎山镇舒家村的红心猕猴桃示范基地，以云端带货的方式为果农疏解销路难题。来听鹰潭台记者陈燕玲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郭书记，网络助农，我们在行动。
2: 活动现场，主播们穿梭在猕猴桃藤架间，指尖轻触挂在枝头的鲜果，对着镜头热情推介，直观展示猕猴桃的生长环境、品相、色泽，耐心和桃木里的网友互动答疑。龙虎山红心猕猴桃示范基地种植户吴美智：
3: 这是很多网络主播来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本土农特产品。特别感谢这次公益助农活动，帮我们农户拓宽了增收的路子，我们对以后的种植和销售有更好的信心。
2: 接地气的讲解，搭配鲜活真实的田间实景，打破地域阻隔，让全国各地网友直观认识鹰潭本土农特产品，也为滞销的猕猴桃带来源源不断的线上订单。不少人反映，买回去的猕猴桃总不容易放熟。针对这个问题，种植户吴美智也给大家支了招。
3: 我这个猕猴桃呢，你们采摘回家要用袋子包起来，不能让它通风，不能把个皮裹干了，裹干了那就放不熟了。
2: 鹰潭市委网信办网络新闻传播和社会工作科科长黄龙：
4: 今天组织我们网络主播来到龙虎山这里开展一心向党、红鹰领航网络公益助农活动，一方面是解决红心猕猴桃基地这个猕猴桃大量上市之后的产品滞销的问题，公益助农销售。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发挥我们网络主播群体扎根乡土、服务基层作用，让更多的数字资源、网络红利下沉乡村，持续为鹰潭消费振兴赋能增效。
5: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辽宁营口12岁女生遭围殴，施暴学生均不满14周岁，警方不予行政处罚，当地教育部门介入调查。2026年8月31号，对12岁女生小郭来说是噩梦的一天。当天中午12时许，在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万隆广场地下1层，他被多名学生围堵，拖拽至楼梯间殴打，上衣被当众扒去，整个过程还被人录像上网，画面令人揪心。因打人的学生年龄均不满14周岁，9月1号，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出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昨天，小郭的父亲郭先生介绍，涉事的6名学生当中有4名家长都已经赔礼道歉，也答应经济补偿，但其中2名家长不赔礼道歉，态度非常差。他现在最大的诉求是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孩子一个公道，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为孩子维权。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六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等。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诚信计量典型案例，聚焦智慧监管、信用监管、机制创新、协同共治、行业自律、民生保障等，构建全链条诚信计量监管体系，守护人民群众消费权益，护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数智思路链接未来，中国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合作与创新发展论坛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来自中马两国政府部门、经贸机构、商业协会、科研机构及企业的代表围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数字农业及企业国际化等议题展开交流，并发布多项合作成果。北京时间昨天17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据央行网站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号至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药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此次集采将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据武汉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发布会消息，9月15号至19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足球篮球 U23 世界杯将在武汉红山江滩举办，届时来自全球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劲旅将齐聚长江之畔，争夺冠军荣誉。9月9号，一条据称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信息显示该基地的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拉裤兜里，随后呢情绪失控，在车间裸奔，并拿粪便扔向班长。公开信息显示，宁德时代宜宾基地通常指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临港经开区投资建设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据钱江视频记者联系上四川时代一名工作人员，他谈到网传视频时表示，此事不属于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9号下午，记者从接近宁德时代的人士处了解到，网传视频并非是宁德时代，

0: 已经在介入处理。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教会孩子与数字媒介正确相处，比防沉迷更重要。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媒介素养分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拓展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友好提升的培育路径，被家庭、学校、平台、社会开展相关教育实践提供结构支撑，助力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近年来，社交媒体已深度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获取知识、认识世界、表达自我、沟通、社交和参与公共文化的重要媒介。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97.3%， 超六成。未成年人在十岁以前触网 20.1%， 在3至5岁便开启了网络生活。与之相伴，未成年人在短视频使用中也面临着时间管理、信息辨识、算法影响、网络安全等新的课题。为防微杜渐，有人建议实施深夜静默，被从根本上杜绝有家长选择一刀切断网收手机。实际上，未成年人兔网赌不如书避不开的数字生活，仅靠外部约束难以持久。短视频作为兼具实用性、娱乐性与教育价值的社交媒体，关键在于引导未成年人科学合理使用。短视频不是要不要接触的选择题，而是如何相处的必答题。与其焦虑孩子该不该用，不如回答孩子会不会用。与其围追堵截，不如教会孩子与数字媒介正确相处的能力。这正是指南给出的答案和传递出的鲜明信号。从被动防御到主动用好，当前未成年人需要具备哪些短视频素养？在前期专项调研基础上，指南提出构建基础层、核心层、保障层三层能力框架，三个层次分别对应赋权、赋能、负责三重价值，并系统回应了此前研究中保护与赋能失衡的问题。基础层是接触与使用能力，要求未成年人会操作、会搜索，还要理解算法推荐机制，明白看什么推什么的逻辑，主动跳出信息茧房，接触多元内容，从被动刷走向理解推荐机制。核心层是自我发展能力，要在学习、表达、交往、娱乐四个场景中，从被动输入转向主动运用，学会辨别信息真伪，理性平和的表达，文明交往、自我保护以及审美鉴赏、抵制不良导向等。保障层是风险应对能力，要守住安全、健康、文明三条底线，学会识别网络诈骗，应对网络欺凌，做好时间管理和自我控制。这套能力框架的价值在于把抽象的媒介素养开解为可教、可学、可练的具体能力。此前，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多为零散的风险提示与使用管理，如今有了一份系统化、可落地、可推广的能力清单。更值得一提的是，调研启用了儿童调研员机制，让儿童去访谈，儿童只有孩子才最懂孩子，这让指南更贴近未成年人的认知实际和真实诉求。未成年人短视频媒介素养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亟待家庭、学校、平台、社会协同发力。家庭培育重在共看、共评、共创，家长和孩子协商制定屏幕使用规则，把引导融入日常陪伴，而不是简单没收手机、粗暴隔离。学校培育重在融入课程、寓学于作，将短视频媒介素养教育融入信息技术、道德与法治、语文等课程，依托校园电视台、新媒体社团等实践平台，让学生在创作、评论、反思中习得能力。高质量的内容就是最好的保护，因此平台培育

0: 正在产品优化责任担当从防沉迷走向促发展，优化未成年人模式的内容供给，建设优质青少年内容池，推进算法透明与推荐多样性。社会培育层面要特别关注农村儿童、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数字鸿沟，让媒介素养培育不落下任何一个孩子。短视频是当前社交媒体生态的典型形态，相关问题在更广泛场景中同样存在。从限制使用走向能力培育，帮助未成年人培养与数字媒介相处的能力，是对数字原住民最有力的成长护航。媒介形态会不断演进，昨天有短视频，今天可能有更新的应用。社会各界应持续关注新变化、新挑战，不断更新培育理念与方法，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育人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支撑。愿每个孩子都能不断提高短视频媒介素养，在数字世界安全探索、向上生长，真正成为主动的学习者、理性的表达者、健康的娱乐者和文明的交往者。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我们抖音平台的守候，还有可以下载我们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栏目。我是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咱们不说那些消费维权的大道理和法条，我们依据法条来看看我们怎么去运用，真正的去掌握消费维权的真本领。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消费陷阱，和您一道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立刻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民生365为您开通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发送到栏目组来的，或者随时与我们更方便的取得联系，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上16679095736，发送到栏目微信啊，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核心功能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儿童遗留警示等。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在全国25个省区市同步开展。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器件、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民生365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记者9月10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那么产生了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

0: 支架，还有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份左右可以使用上这一次集采重型产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被操控自动转账，还有恶意 APP 无法被卸载，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9月10号，工信部反诈专班给到提醒了，这些诈骗手法大多是利用手机的无障碍服务权限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随意开启这个功能。无障碍服务具备读取你的界面内容、辅助点击屏幕的能力。有一些诈骗 APP 会伪装成所谓的客服工具，或者邀你参与会议的一个会议软件、安全中心等等外壳，为的就是诱导用户授予无障碍权限。例如说，不开这个权限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退款了等等，用户呢就比较容易照做，这就会面临你的手机被远程操控，个人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以及带来财产被盗的风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汽协会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咱们再来关注油价，9月11号20:40，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9号收盘，原油变化率是8.16%，预计汽柴油上调每吨360元，折合每升上调0.35元左右。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油将多花17.5块。本轮或遇2连涨。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美的洗衣机陷入到的一个争议当中。近日有网友爆料啊，说美的的洗衣机呢接入 WiFi 之后，仅19小时40分钟就产生了400多兆的流量。9月10号，美的洗衣机回应说，设备单次洗涤数据传输仅100到200 KB。仅用于智能控制等必备功能，不采集、不上传用户个人信息，以联系反馈用户安排上门排查情况。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消费者报道的消息，上市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L 正集中收到部分车主关于车尾下沉的投诉。多位车主反映，后轮与轮眉间隙逐渐缩小，部分车辆出现了减震变硬、过坑啊，容易触底等等情况。特斯拉服务中心为部分车辆更换了后悬架弹簧，但是仍有车主在换用改进型的弹簧数月之后再次发现下沉。有两位底盘工程师认为说，弹簧发生不可逆塑性变形是主因，可能是零部件质量的问题。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身边的一些消费场景。近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内啊，新上线了一批睡眠舱，为有中转、过夜或者短时休息需求的旅客提供了新的选择。据悉，这一批睡眠舱是位于 T2 航站楼内，一共有60个，每一个舱体均配备独立门锁、充电接口、阅读照明灯及新风换气系统，以保障旅客休息时的私密性和舒适度。价格方面，标准单人舱78元，豪华单人舱98元，豪华双人舱128元，目前各大平台均已上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钻石消费。这会儿跟大家说的不是自己买来的装饰品了，河南的钻石王老五们集体赚翻了。2026年上半年，河南超硬材料行业迎来全面回暖，7家核心玉企中有6家营收与净利润双增，力量钻石规模净利润更是同比暴涨247.61%。比财报数据更有意义的是，在 AI 算力爆发的倒逼之下，金刚石正从传统的工业牙齿跃升为半导体散热的终极材料。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是有地儿可以说的。您记得啊，不是孤军奋战，想要问一问在维权方面的一些疑问，我要依据什么样的法条来帮助自己维护正当消费权益呢？或者是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与商家沟通实在是没法进行下去了，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民生365，倾听您的心声。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也欢迎您关注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您想随时联系我们，把关于这次消费经历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您就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方便随时联系。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别让在消费里的窝囊气陪您过夜，陪您过着一天又一天闹心啊！好，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啊，咱要躲得开。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今天先来关注第一个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有一位消费者胡先生，他说呢，自己新购入了一个 C 咖双管洗面奶，在第三次使用的时候就挤出来了啊，但是里头有一个不明异物，观察后发现有一条仍在蠕动的白色活虫。洗面奶是他在8月27号购入的，8月30号配送到家，9月1号凌晨是第三次使用，此前两次没有注意到有没有这个情况啊。那么他其实也有一个疑惑，就是卫生间的环境以及同一位置的其他护肤品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是虫子能在含有诸多化学物质当中的洗面奶中生存下来，好像也不太符合常理。所以呢，他是第一时间取证完了以后，向 C 咖双管洗面奶官方客服反馈的情况。客服表示，先做一个退货退款的处理，也已经将发现异物的洗面奶回收检测，正在安排专员和消费者来对接。在前两天，品牌公关部的曾先生有联系到消费者，解释说，这个产品是属于某电商平台的自营仓库，那么寄回之后呢，需要通过多个渠道也流转回了公司，目前正处在检测环节。回收后称重了一下，这个洗面奶已使用10克左右，大概也就是2到3次，这个和消费者的表达是一致的。曾先生表示啊，这个是品牌公关部的啊，说洗面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呢，会经过搅拌、高温等很多工序，正常情况下出现活虫的概率是极低的，目前没有办法直接判定是外源性还是生产方的问题。品牌方呢十分重视这个事情，也已启动了内外部机构的同时检测啊，在后续会继续向消费者反馈检测结果。如果您在使用这些日化产品的时候也遇到了产品质量问题，那么也希望像这位先生一样，第一时间先跟品牌方尝试去沟通啊。当然了，沟通之前您肯定想锁证啊，先把这一步做好啊。那么我们想说，直接接触面部的化妆品啊，安全底线是不容松懈的，不管是类似这样的清洁，还是基础护肤，还是彩妆类产品，就是一旦它出现了一些消费疑问，退货退款它算是一个基础的处置方法吧，但是难以消除消费者的疑虑。那这个品牌方呢是非常好的一点，很快就有品牌的公关部来与消费者取得了联系，并且呢整个过程当中把你的产品啊大概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大概多少天已经到了我这里，现在进入到了什么样的流程，所做的事情向消费者交代的非常及时且清楚，这个就会让啊我们消费者觉得比较安心啊，慢慢的等他一个这样的结果吧。当然希望这个等不是无止境的啊，还是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品牌呢也要尽快的去完成一个检测，公开完整的检测结果，厘清责任。化妆品它的安全是贯穿到像生产仓储、配送全链条的，品牌和电商平台都需要去压实主体责任，做好这种虫害防控、品控的一些管理啊。监管部门呢也要去跟进核查，守住日化产品安全防线，来保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的消费，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侵权的事情的帮助您维权，所以有消费类的投诉，您都可以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拨打进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过来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 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年来公寓引流、私域成交，这个是移动互联网领域常见的一个营销模式。那么近期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曝光了多起典型案例，揭示私域营销的消费陷阱啊，大家仔细听了啊。那么大家关于接下来的这个公寓引流、私域成交的消费陷阱，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经历啊，想要来分享曝光的，或者是有观点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在公屏互动起来啊，也可以添加上咱们栏目的微信16679095736，在当中给我们发来您的一些消费经历或者分享观点。好，咱们来关注第一个。2026年6月，根据群众的投诉举报，在长沙市的雨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湖南的享智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了。经查，当事人是有享猫 APP 平台的一个运营方，这个平台是在今年的1月正式上线的，由当事人自主制作宣传素材，通过直播间及商品详情页来进行宣传。当事人呢，通过直播间宣传啊，这个沃西瑞美牌硒片可以抑制肿瘤细胞，改善结节肿瘤，通过产品详情页呢，虚构科研机构技术支持、专家背书及专利效力。同时，当事人在平台的详情页还虚构了弘益康远红外能量炒锅，具备降脓残啊、降嘌呤啊、消炎镇痛这种特殊功效，听着觉得好假啊，但是确实也骗到了人。虚假标注这个产品

某协会指定用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所以当地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40万元罚款。好，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年的4月份，闵行区的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统筹辖区执法力量，通过前期的蹲点摸排，针对私域直播、社群营销、虚假宣传侵害老年群体消费权益突出问题，对上海闵行区的开心果食品店、上海闵行区江巡食品店、闵行区英坤保健按摩店、闵行区增华食品店以及文君食品店还有红景食品店开展了集中统一执法行动。那么刚才提到的这6家食品经营主体都干了什么呢？他们通过微信群、会议软件私域直播、线下门店宣讲、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做什么呢？宣传他们销售的一个叫穆拉德牌精氨酸牛磺酸谷氨酰胺胶囊，反正听上去特别专业。还有一个叫今日水素牌钙镁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软胶囊，两款保健食品都宣称有疾病治疗的功效。销售的赛尔正德牌残花虫草纯粉，这个是一个普通食品啊，宣传它具备保健啊、疾病预防啊、治疗的功效，就这些食品本身没有宣传的功能，经营者宣传的内容没有真实依据，当事人对其销售食品功能的虚假宣传造成了对消费者的欺骗和误导，所以当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分别责令6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这两起案例，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有多少啊，是觉得自己呀似曾相识，好像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些啊遭遇。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消费者为什么会进入到私域呢？大家都是通过这些公域平台啊，刷短视频啊，或者看什么东西啊，看剧的时候可能中间弄个广告啊，或者是朋友推荐进一个什么样的养生群听听课呀之类的啊。好，我们想知道大家首先是对公域平台有信任的，咱们在公域平台上去有自己的一些娱乐呀，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在这个平台它就会有一些跳转入口，进入到了一个私域的交易场景。一旦脱离公域平台，那安全保障和正规的一个订单系统如果产生交易行为的话，风险是显著上升的。因此公域平台在监测到引流跳转的时候，就应该给到所有用户强制弹窗警示啊，这是个人的一些建议哦，提示消费者你这个操作即将脱离本平台监管，私域交易缺乏资金担保还有售后保障等等风险。同时啊，对中老年消费群体呢，还要去建议再设置一个延迟跳转或者是二次确认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让老年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分析判断决定。纠纷发生之后呢，公益平台不得以交易未在本平台发生或者是保护隐私等理由就不提供引流商家相关的信息，因为在你平台上有消费者权益受损了，那么你就应该去配合的。私域引流啊，它本质上是对公域平台用户资源的一个二次开发，就是我通过公域先获得这些用户，我再把你转到私域去，看二次开发出什么了呢？啊，就容易说到我们刚才举到的两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坑吧。公域平台从中获得了流量、内容、数据红利乃至部分的直接收益，那么不能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就完全推责啊，这个事情不在我们平台耶，你还是有配合调查的相关义务的啊。公域平台如果说允许没有核验登记的营销主体引流导致消费者受损的，应与私域商家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的。如果未对跨域跳转进行必要的风险拦截或提示的，也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内要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鉴于公域平台普遍拥有 AI 识别和行为算法模型，对频繁出现的所谓的什么祖传中医专家义诊啊，加微信群看内部最低价，加微信群给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指南之类的等等，这是非常明显的引流话术，你识别出了却不采取识别分析或者是提示来告知到用户的措施，就应该被认定为应知或明知而
未尽义务。

所以希望呢，大家在下次遇到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是除了在这个窗口和平台上向你去介绍相关产品之外啊，还去另外的跟你说，哎，你那个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哎，大家呢加到粉丝群里面，加到这个里面或者那个里面的，我就再给你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子弹，这个免费送哈，什么什么。这些所谓的免费送，它就是先导私欲，导私欲是它的目的。

0: 中协调的，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九点到十点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啊，发送过来。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消费的那些事儿啊，在屋里头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2.3万机票买了，狗没了，就这口气，阳城人是真咽不下。
2: 这两天，阳城人看到这条新闻，都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主人花2.3万买了大韩航空商务舱，从广州飞仁川，同时将陪伴了自己5年的金毛犬交给大韩航空托运。结果呢，航班落地，人出来了，狗没了，失联近2小时，再见时已是尸体。主人想要一个答案，这狗是怎么死的？在哪儿死的？谁经手的？监控不给看，血迹记录不给查，医疗证明通通没有。航司一句运输环境无异常，再无下文。9月7号，大韩航空发表声明致歉，但依然未提供任何实质证据。主人表示，不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死因归于宠物自身。养过狗的人都懂，5年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宠物，是家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种痛，一句无异常怎么能带过去呢？如今啊，携宠出行需求激增，宠物托运市场越来越大，但国际航空运输中宠物法律地位尴尬。比如说，蒙特利尔公约1999年制定时，动物法律地位极少被讨论，公约并未专门规定动物运输。实践中呢，宠物往往按货物处理，适用货物赔偿条款，赔偿按重量算。这一只金毛几十斤，这么算赔偿可能也就几千块。5年的陪伴，2.3万的机票，一条命就值这么点吗？在共情养宠人悲伤的同时，咱们该想想怎么让更多人放心携宠出行呢？行业层面，我们期待更完善的宠物托运规范，建立活体动物运输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宠物死亡了，提供基本报告不该是奢求。航司出了事，也该拿出诚恳面对的态度，而不是一句无异常就想翻篇。消费者层面，托运前咱们要多留个心眼，签订书面合同，对宠物价值做特别声明，并支付附加费，以确保后续维权赔偿的范围。同时保留健康证明、付款凭证等一切证据。说到底，宠物托运运的不是货物，是命。2.3万能买一张商务舱机票，买不回一个交代。
1: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消费热评屋，咱们继续关注消费类的热点话题。这才刚开学没多久啊，作业相关的关键词热搜上的，说什么呢？作业也能吃了？有人怀疑说，这嘴里嚼的不是解压呀，是色素和套路。
2: 什么？这作业也能吃了？这新学期刚开学，一款能吃的作业就在中小学生圈里火了。糯米纸印上课本、试卷，号称吃掉作业等于解压神器，几毛到几块钱一袋，孩子们抢着买，家长们看着揪心啊。广州、甘肃、安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接连发警示，市场监管总局也监测发现这类食品存在突出隐患，请家长高度警惕，赶紧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提醒您的家人朋友注意了。咱们先看看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产品有的标淀粉制品，配料表里却赫然列着柠檬黄、亮蓝、诱惑红。按国家标准，这些色素压根就不允许用在淀粉制品里。有厂家就明说了，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换个糖果的分类名就能名正言顺加了。更离谱的是，不少商品详情页连配料表、生产厂家、许可证编号都没有，这客服呢也是一问三不知。有医生直接点破，廉价小作坊可能用非食用级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是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再看看那套解压的说辞，更是经不起推敲。

0: 位家长说得好，把作业印在糖纸上让孩子消灭，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信号？学习是负担，作业是敌人，嚼一嚼咽下去就没了。可第二天醒来，该写的作业一个字都不会少。用吃糖来消解学习压力，说轻了是图个乐，说重了是在教孩子逃避而不是面对。商家算得精准呢，抓住孩子的厌学情绪，套上网红解压的壳，成本低廉的糯米纸翻着倍卖，孩子吃得津津有味，家长看得心惊肉跳。一边是食品安全没底，一边是学习观念被带偏，两头不踏实。说真的，学习的苦从来不是靠吃糖就能解的，成长路上该啃的硬骨头一口糯米纸替不了。与其买吃作业图一时新鲜，不如教教孩子，作业吃不掉，但可以一道一道做掉。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那各位如果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您是有地儿说的，可以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在线倾听您的诉求。那如果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您可以拨打166-7909-5736。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民生365撑腰局，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或者是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先来看到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是南昌县的居民朋友啊，莲塘镇城湖中路314号是一家鲜柚青美。那这位消费者说，我姓郭，先后充值了396的洗头套餐，缴纳了1090的按摩押金，合计是1486块钱。现在呢，门店停业了，拒退剩余的180块钱和押金1090。啊，一共是他认为没有消费的费用是1270块钱，但是没有退。多次协商呢，也没有一个效果。这里我们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另外要去交一个按摩押金啊？是洗头套餐，洗头里面给你稍带按摩一下还要收1000多的押金，还是说这是你另外购买的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是首先一个感谢大家信任平台能添加上咱们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的微信啊，可以把这些事情分享给我们。那我们会回到您回复您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回复一下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啊，包括说我们会去核实里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帮您找到怎么样去维护权益，真正做到消费维权最终的一个落地成果，对不对？好，包括您说的，我之前是交的洗头的396，现在余额是180块，都要有凭证的，是您自己算的，还是说对方在店家提供给消费者服务的时候是有比如说会员服务协议，还是说小程序上它是有一个登记，还是怎样能够佐证说这剩余是180块钱的构成，以及押金按摩押金1090具体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退款或者是使用的约定啊，是不是在你的会员服务协议当中是会有这些体现的呢？啊，包括说你付款的一些凭证啊，或者是他给到了你收据的一些凭证。那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门店停业，那么门店停业咱们肯定第一时间还是要向我们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个反映。如果是说闭店的话呢，可能还不止您一个用户啊，可能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集中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会把这个事情合并去集中处理和调查这一家店啊。也提醒一下大家，是在莲塘南昌县莲塘镇城湖中路的鲜柚青美，如果这一家店有其他区的分店的话，大家也多多注意。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倒不是说具体哪一家店哈是一定是个雷，而是说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消费模式、消费理念，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考虑的。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抖音平台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上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您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些想法和观点。佳琪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吧。预付式消费对于我来讲，我不常用这样的消费方式，一年呢大概会在洗衣领域和

0: 美发领域会用到，而且我用的话，基本上就是换季的时候，我充多少送多少，然后家里面所有成员的衣物的换洗，大概能够近期就2次洗衣、3次洗衣就能把所有的费用给花掉的，我就会去做这样的所谓的预付式消费，就是我给自己的预。不会拖非常长的时间，大概就一两周。那如果我在美发领域采用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话，那可能为的是它充值的时候的一些优惠，然后马上呢，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我们会去做烫染的一些消费，就基本上就一天两天，可能就会把它消费掉。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预付式消费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是什么。那我看到公屏有5510，你好，跟主播打招呼啊。好，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不管你在任何消费领域，你买房、买车，食品消费领域，超市里头的，或者是医美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等等，所有的消费领域当中，可能都会存在预付式消费。所以我们不是说针对这个鲜肉，当然它出了问题了，肯定大家要注意。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么多预付式消费的优惠接踵而至的时候，你如何去看待，真实看待自己心中的欲望，这个非常重要。你看的是你自己想要去拿到它，充很多钱进去会送怎样的一个优惠，或者哪个赠品可能让你动心，那么你这些东西要拿得到才是你真正享受的优惠，对不对？所以这建议哈，大家可以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些预付式消费经历一样，如果你充这个值，近期内就能把它消化掉的，那基本上风险是，就是你人为的把风险降到最低啊。你不要说我当时我一想到哇好优惠，咔咔一充，可能过很久突然想起来，哦，我在这家店有一个，还剩多少钱？我在那家店还有，等我想去的时候它已经歇业了，就是。这种情况歇业还好哦，停业糟糕哦。所以还是要我们作为消费者本身在消费理念上还是要有一个更加理性的习惯的养成，在消费维权的意识上该提高要提高，因为我们的每一次较真儿是提高自己的维权能力、判断能力，也是给后面的我们的每一位消费者去提供一些避坑指南，避免下一个入坑的人。所以特别感谢我们这位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们啊，去愿意去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实际这个经历到的这个闹心事儿。那么也希望在后续呢，您可以把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内容补充发送给栏目组。各位如果有想要联系到栏目组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啊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 16679095736。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咱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是能接听大家的一些来电的。当然我们在9点到10点啊，整个直播时段两路互动热线都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是南昌市红谷滩天虹商场中心店楼顶冷却塔噪音巨大，没有隔音措施。8月6号和9月7号的时候，向

0: 1、2、3、4、5反映过，没有得到一个回复，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有几个诉求，第一就是请相关部门对这个商场顶楼的冷却塔早晚两个时间段来进行一下冷却塔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的噪音检测。第二个就是对相关单位不作为啊，也希望来进行一个核查啊。再就是希望将检测报告啊能够及时的告诉给居民朋友。如果检测结果不合格的话，也希望相关部门督促啊这个冷却塔的管理单位能够去尽量的整改到位，比如说调整这个导风管的方向啊，或者是加装隔音设备呀等等。好，看到您这一个留言，第一肯定是能够去理解您生活当中觉得这个冷却塔噪音哈造成的生活体验上的一些影响，但是有一个疑问啊，红谷滩那一片呢有好几个天虹，你刚才这个表述叫红谷滩天虹商场中心店，好像没有中心店这个说法，它有没有可能是红谷中心店？天虹红谷中心店，还有一个是丽景路的店，还有一个是地铁大厦的店，它都在红谷滩区，我就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家。所以呢，您要不然就是拍一个那个商场的照片儿，能够，或者是说你在哪个位置觉得它的噪音，对你来讲产生了，因为你的形容是噪音巨大嘛，这个巨大您是在什么位置感受到的啊，都可以用视频记录下来发送给栏目组，好吗？那各位呢，如果有需要栏目组介入监督协调的一些维权的事情，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主播佳琪带您一同进入今天的曝光台。咱们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遇到了闹心事儿啊，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主播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倾听您的心声。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者杨先生，他这几天觉得挺郁闷的，因为他是在宁波新提力量特斯拉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了方向盘和刹车的问题，在江苏进行的检测，厂方认为没有问题，之后就一直没有完善的解决。如果说厂方的检测结果是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解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详细情况啊。根据杨先生回忆，他说，我发现完全断电重启之后这些问题会消失，但是只要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问题就会再次出现。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杨先生说还是心有余悸的。当时他说店里的工作人员呢是没有办法查出具体的原因，还是要通过厂方的专业技术人员前来处理啊。如果大家在这个使用购买特斯拉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疑惑哈，也都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啊。他说经过相关的检测之后啊，技术人员表示虽然出现了转向和刹车的问题，但是特斯拉这一款车的相关的数值都在限定范围之内。这个时候杨先生他也挺聪明，听出来了这位所谓专业技术人员的言下之意，就你认为在你的范围之内它就不是个问题吗？但是实际它就出现在我行驶当中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杨先生就这个问题又和品牌方来进行了一个沟通。他说按照你们的说法，相关的数值在规定范围内并没有突破阈值就不算质量问题，但是那又是什么问题造成了这个数值哪怕在说 再说所谓

0: 规定范围内的波动，它为什么波动呢？为什么会在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以后，就给到驾驶员这么让他心有余悸的这种情况呢？啊，所以目前来讲，作为车主杨先生，他就提出了两个要求。他说，第一呢，我是不认可厂方所谓的数据偏差在范围内。他觉得品牌方还是要以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更换全新车辆。第二，如果厂家认为车辆没有安全隐患，他也接受，那么请你出具书面证明，以便厘清责任和义务。同时呢，对于这几天因为车辆问题产生的行程上啊、工作上的延误，还有滞留异地所产生的费用，他都希望能有一定的补偿。但是杨先生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特斯拉方面的认可。那么据杨先生表示啊，他说他们讲是出于客户关怀的原则，可以来免费更换一个方向机。这个方案杨先生也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我新提的车开了不到200公里啊，这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谁也无法保证。我觉得这位消费者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好说话的了啊，就是第一，你要不然就是给我换车，因为你说不出数据波动的原因。第二，你如果不换，你觉得你的车没有安全隐患，那也可以我接受，请你出具书面证明。那这个时候品牌方又不采纳这个消费者的第二个诉求的这种方式，所以这好像确实没有办法让消费者去信服和信任。目前呢，像杨先生还是在继续和特斯拉这边进行沟通，也通过其他方式再继续进行投诉。如果问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话，他还是希望通过司法流程来为自己维权的。在民生365曝光台，我们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实际发生的这个消费侵权的案例。那么如果您身边也有一些消费侵权的线索您想来曝光的，或者这个事儿就是发生在您身上想来吐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0791-883-2032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还有一路是8832-0907。大家想要把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给我们呢，也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如果您遇到假货横行、虚假宣传、售后推诿，面对这些消费套路啊，您都不用认栽啊，您的每一次发声都可能避免下一个人掉坑。所以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维权上的困惑，还是有求助上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发送给我们啊。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907。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咱们来和大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分享一个黄金饰品要怎么去买的。

费指南啊。这个黄金珠宝啊，因为它具有保值还有时尚属性，一直是消费市场的一个热点。那么来给大家提一下啊，购前的三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或者是我们视频端的各位有做到的，可以在公屏上跟咱们互动哈，可以扣个一啊。我们来看购前哪三问。第一，要问材质。根据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这一份文件第一号修改单用贵金属制作的饰品是不能以铅足来宣称的，黄金最高纯度只能称为足金， K 金是黄金和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不是纯黄金。市面上常见的 K 金是 18K 金啊，那它具有硬度高、可塑性好，能够呈现黄、白、玫瑰金等多种颜色，是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的一个主要材料了。金料回收价值约为同重量足金的75%。第二问要问的是工艺，不同的工艺在黄金制品价格上也是存在差异的。像 3D 硬金采用的是电镀工艺，使足金硬度大幅提升，同等克重可以实现黄金饰品体积显得更大。那 5D 黄金呢，是通过升级的电镀技术让黄金更硬、更轻、更亮。 5G 黄金呢，是一种黄金工艺，具备高硬度、高亮度和足金纯度，工艺的溢价是较高的。还有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古法金，它是用楼胎还有垂叠花丝镶嵌等传统的手工工艺来制作，表面是哑光的质感，手感是厚重的。好，那么三问计价方式，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刚才问的是什么？问了材质，问了工艺，问了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要来问计价方式了。黄金通常大家觉得哦，这是以克来售卖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专柜越来越多一口价。3D、5D、5G 这些工艺的黄金首饰工费较高，整体价格包含了黄金原料、工艺设计、品牌价值，折后单克价格往往是高于单日金价的，但是在回收和换购的时候，工艺和设计价值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哪儿买，这四购也非常四看，购买时的四看也非常重要。首先看一下渠道，那一定要是正规门店啊，警惕直播间里面或者展销点位上的什么超低价黄金。线上购物的话，你千万不要脱离主平台，好吧？啊，第二来看一下钢印，黄金首饰的印记是打印或者是印刻在饰品上的一个标识，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印记必须包含厂家的代号、贵金属材料及纯度等等。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足金啊，足金999啊，还有 AU999 啊，银饰也要写 S925、S990 等等标识。三看什么？看证书，正规的鉴定证书是印有 CMA 国家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是可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来，这个平台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查询到的啊，就是如果你去买黄金珠宝首饰有证书的话，去平台上查证书的真伪，而且证书信息要和商品的标签钢印一致。四看就是看票据了，付款之后品名、材质、纯度、重量、价格哈，正规发票凭证是不是跟销售给您说的口述，或者是你看到的现场要去复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都要去合得上这些信息啊。再就是买完以后啊，咱不能说高高兴兴拿着产品就走喽，还要留东西呀，有三要：留住购物记录，警惕以旧换新的陷阱；第三要是依法理性维权，万一出现问题的话啊。好，最后呢，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弄清什么是一口价，什么是按克价。以克计价的金饰价格就是克重乘以金价加上工费，这一类金饰优势在于价格透明，款式工艺可能比较简单，价值就在材质本身。那么按件儿计价的就是俗称一口价的，它的卖点是创意和工艺。在定价的时候，不同于传统的按克计价，它可能就是按照设计啊、工艺的精细程度一口给你报价。那由于特殊的工艺，款式可能比较新，一口价黄金饰品往往比按克计价的黄金价格高出不少啊。账呢，咱们您看到了具体想买的东西的时候，根据佳琪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你自己算啊，买按克价的和买一口价的中间花多了多少钱啊。当然有的人觉得我为设计买单我 OK， 那也可以，就看自己的需求吧。好，如果您也有在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的讲不出的委屈啊，有新的消费线索，也可以在直播之外通过添加栏目微信16679095736联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你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1947年的今天，转移到河北涉县沙河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英语口语广播，每天在汉语普通话节目结束之后播出20分钟。这是我党不间断英语口语对外广播的正式开端，冲破外界新闻封锁，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传递到世界各地，也是后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的历史源头。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为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播出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两路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啊，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共25人上榜。其中，我省萍乡中学英语教师、班主任兼政教处副主任彭艳峰光荣入选。在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温暖回响。请听报道。
1: 彭艳峰从小家境贫寒，母亲残疾，父亲患病，一家人挤在县城的出租屋里。那时的他内向而拘谨，差点辍学。1995年，他怯怯地走进了龚全真在莲花县幸福院创办的幸福学习小组。自那之后啊，他的人生仿佛被一束光照亮了。这束光来自老阿姨龚全真。老阿姨不仅欢迎他加入学习小组，送了他书包文具，为其辅导功课。当彭艳峰母亲下岗时，龚全真还拿出500元鼓励他母亲摆摊缝衣补鞋维持生计。后来母亲确诊急性白血病，龚全真又取出仅有的4000元存款硬塞过去，并四处奔走联系医院。同时在精神上，龚全真用老一辈的革命故事激励他刻苦学习，让他知道一个人可以用这样的温柔与善意去拖住另一个摇摇欲坠的人生。精神的力量从来都是双向和流动的。正如彭艳峰所说，龚全真奶奶还有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他们用行动告诉我好老师长什么样。他也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那样的人。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如愿站上了30讲台。然而初登讲台时，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这时的他是带着悲伤和不自信的，可他心里始终记得老阿姨教他的道理，只要爱学生就一定能当好老师。他坚信只要用这份温柔和真心对待学生，学生也会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他。从教19载，他连续担任班主任，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助学困生逆袭，留守学生阳光成长。他考取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却持续多年捐资助学，被授予爱心大使称号。当年那个被一束光照亮的小女孩，如今自己也成了一束光。也许命运对彭艳峰是残忍，但又是眷顾的。面对一路的沉浮，这个留着干练短发、神情温柔的老师，既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更感谢坚定选择讲台的自己。从龚全真到彭艳峰，再到无数被他和他们温暖过的孩子，这场关于爱与感动的接力，正是最美教师4个字最动人的注脚。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江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今年教师节，江西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策划推出7项宣传庆祝活动，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教师队伍风貌，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其中包括在全省各地同步发起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兴国县、寻乌县等地组织党员教师、深入职教师、农村特岗教师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温人民教师誓词，从长征精神中汲取育人力量，坚定扎根乡村、潜心育人的信念。南昌、鹰潭、共青城等地学校开展绘画、制作贺卡等庆祝活动，万安县医护人员走进乡村校园，开展义诊理疗，守护一线教师身心健康。萍乡、永修等地景区推出教师免票政策，以文旅福利致敬筑梦人。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9号在宜春市接访并主持召开信访包联工作调度会。庄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化解信访积案，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形势，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提升领导干部履职能力，要统

投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各级党政领导主动下沉一线。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省政府新闻办、省红十字会昨天联合举行江西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实现向上、向心、向暖发展，生命救助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今年以来，我省三线工作核心指标提质增量多个领域扎实见效。在无偿献血方面，省红十字会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联动全省56所高校成立江西省热血英雄高校联盟，组建热血英雄宣讲团，并完成宣讲20多场，多方联动协同高校的工作格局逐步形成，推动我省今年上半年无偿献血 2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4%， 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一，无偿献血量累计 34.5 万个单位，同比增长 7.76%，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今年4月，九江市廖医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我省首例对台湾地区的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截至8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 31.58%， 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34场，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昨天下午，在江西遂川参与抢险救灾任务的武警消防救援队伍完成抢险任务返程，当地群众自发涌上道路两侧夹道送别救灾英雄。记者从遂川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期强降雨导致当地多个乡镇受灾，5号凌晨发生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目前呢已经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已经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了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左安镇也有2名失联人员遇难，此次地震灾害共造成16人遇难。省体育局将于本月14号起启动2026年全省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省群众发放21万张体育惠民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销售、户外运动项目体验等消费场景，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30号。今年1到8月，江铃集团整车销量达 34.24 万辆，同比增长 13.3%， 其中商用车出口同比增长 85%， 海外市场延续强劲增长势头。记者获悉，罗华任景德镇市委常委，上饶市公安局局长夏德勇已任上饶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上高县人大常委会原二级巡视员邝国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宜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廖瑞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内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等。昨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此次集采将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
记者昨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

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四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近日，云南昆明一位85岁老人摔倒在街头，22岁的外卖骑手蒋明浩停止送餐，将老人扶起送医。其实这已不是蒋明浩第一次帮扶老人，他在日常跑单时多次助人为乐，还自费发起宝贝回家寻亲贴纸行动，带动数百名骑手参与公益。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大马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报一下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啊，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时段就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也可以啊。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建议大家不要拨打，因为我们值班人员守住的是那个座机啊，0791-8818-1306，有时候您打这个手机可能不一定接听，大家能够谅解啊。对，主要是加微信啊，你的微信，那么我们回头就可以来查验啊，来可以看你发的信息、留言都可以的，啊，直接加微信，直接发您的诉求就可以了，包括您有什么图片信息、视频信息、文件材料都可以一并发上来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了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上罗村陶岗的李女士。当时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完毕啊，因为当时连线我们石岗镇的镇干部的时候呢，没有联系上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有必要，我们是不是再来连线一下啊？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新建石岗镇上罗村陶岗的李女士的电话先接进来，我们先了解一下，通过昨天我们试着连线之后啊，有没有相关部门和他对接过，是不是采取了一些处理的措施什么的啊？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一下啊，把李女士电话接进来。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9: 你好，李女士吗？
10: 嗯，你好。
9: 哎，你好，哎，昨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没有连线成功啊，通过昨天我们节目组介入之后啊，相关部门有没有跟你再联系过？
10: 没有。
9: 也没有联系过啊。那么你说的这个邻居，他现在仍然是属于那个阻挠状态是吧？不让你建房。
10: 嗯，对。
9: 嗯，我听说是原来他同意了，后来反悔了，是这么回事吧？我也是听旁人这么一说哈，当然没有落实，没有去核对。
10: 没有， 他一直没有同意，但他提出的要求比较离谱，所以我们、
9: 什么要求我们了解一下。
10: 刚开始的话是说是他儿子和儿媳，说要我们把那个门头往后，然后我们老家那边风俗了，因为是靠那是靠东边，然后东边是要凸出来一点，因为旁边西边还有房子嘛。然后他们就要我们就是那个门头往后挪，后面我们同意了。同意了跟就是旁边那栋房子那个台阶齐平。然后他又说反正刚后面又说要我们从那个我们房子要往后，后面又说刚开始我们让步了以后他又让我们把那个房子往后坐。从旁边左就是房子的左右都要给他留路，他开车子进来。然后我们那个地方本来就不是很大，只够坐一栋房子的地方，还有我们留路给他进出，
9: 就让不出来。
10: 但是那边本来原来就是没有路可以进出的。然后后面呢，后面那个老人家的要求，意思说要我们把，就是原来他的房子在前面，我们的房子在后面，需要我们把中间的那块路分给他一半。然后我们这个要求没有答应，刚开始他们提的要求我们都让步了。后面他不光说提我们的要求，还要就是我老公他叔叔的房子跟他是左右邻居，然后他要求在他叔叔的那块地的位置把那棵树给砍掉，然后给他留路进去，反正就是各种要求，你这里满足了，他那里又来了要求，就
9: 那你这个建房是不是真的挡到了他的出路呢？
10: 没有啊，因为我们的房子在他后面，他如果我们中间是有路的，而且我们做房子，我们是说了要方便左右邻居，我们围墙都不打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说中间的路，它原来是怎么样，多宽我们就留多宽，我们还是在原来老房，就是那个宅基老房的那个，因为我们是拆旧建新哈，昨天可能没说清楚，就是老房的那个老房怎么样下的墙角，我们就在那个原地方下墙角，中间的路多宽我们还是留多宽。
9: 跟原来的地基是一样的。
10: 对对对，我们这个也跟他说了，我们不会说侵占村里的土地是吧，也而且就算是我们的路，我们也是说让方便各位老人家进出嘛，是吧。没有说去我说我要建多大就建多大，一点都没有留、
9: 这个、
10: 我们当时也跟他说了的。
9: 是啊，林女士，这个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呐、这个邻里的纠纷实在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啊。因为你们祖祖辈辈要生活在这儿，一代两代十代一百代，你这个又搬不走的邻居是搬不动的，你这个闹下矛盾多别扭啊，是吧？以后怎么生活？这大家是真的是应该好好坐下来，各退一步两步吧，是不是？
10: 我们也是说，他给我们提了要求。

0: 在基地现在都
1: 现
0: 成
1: 在
0: 荒
1: 现
0: 草
1: 在
0: 一
1: 空
0: 片，
1: 在那儿，
0: 对，荒
1: 嗯，
0: 草一片，
1: 好的，
0: 都没办
1: 好，
0: 法
1: 李
0: 实
1: 女士
0: 现。
1: 啊，你稍等片刻，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请工作人员把咱们这个分管咱们上罗村的镇党委副书记冯副书记的电话接进来，我们他应该是分管这块，他是听说他熟悉这个情况，我们来聊几句啊，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组的介入，能够督促相关干部去多做一些工作啊。尽
0: 嗯，
1: 量
0: 好的，
1: 哪怕早一天解决你这个住房建设的问题，这个宅基地建房的问题，啊，我们也只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啊，我们稍微等等哈，把我们
0: 嗯，好的。
1: 咱们石岗镇，分管上罗村镇党委副书记啊，分管的副书记冯书记冯副书记啊，冯银冯副书记，我们正在接啊。因为我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所以说这个在接电话的当中，我们耐心等一等。
0: 好的，好的。
1: 不一定接得通，但是能接通是最好啊。没有预先
0: 嗯。
1: 打任何招呼的哈。我们等片刻。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进来。你好，
2: 哎，您好。
1: 哎，那冯银冯副书记哈，你好，
2: 哎，
1: 哎，
2: 我
1: 你
2: 现
1: 好，
2: 在
1: 哎
2: 有
1: 哎，
2: 可能信号不太好哈，
1: 哎，
2: 您听不
1: 我
2: 清，
1: 试
2: 您
1: 着
2: 提
1: 听一
2: 醒
1: 下，
2: 一
1: 您
2: 下我。
1: 能听到吗？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哈，哎，我自我
2: 啊。
1: 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就是咱们上罗村陶岗的李女士和她邻里宅基地建房的纠纷，她说她扯了1年多，这个事情搞得她建不成房，一直荒在那儿，您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对吗？
2: 啊，我知道这个事情。
1: 您给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哪个在理，哪个不在理啊？这个你们采取了哪些调解的这个措施？
2: 好的，我跟您介绍一下，我是今年大概5月份来的石岗镇，然后我是刚来石岗镇的时候，我就接到了这个12345，就是关于这个纠纷的事情，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向村里调了一下他们那个建房的资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李女士，也就是方城建户，他们家应该是在去年25年9月份的时候提交这个自建房的这个申请，这个手续都是齐全的，也没有问题。当时建房的时候，四邻也没有提出意见啊，所以说他们建房手续是齐全的，是合理合规的建房。后续呢，在他们建房的时候，这个他们家就是。老房拆迁的正门口，也就是他的邻居叫方，姓名我就不提供了啊。就是说，应该是，
1: 厕所啊。能不能自己洗澡？哎，我记起来了，六项啊，大家记好了吗？六项，这六项大家也可以自己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照一下啊，哪几项你能，哪几项你不能啊？那么不能啊，有几项啊，是不是能够做到半是能啊？或者说全是能啊？或者说这六项我都行，那就不能评定为失能人员。好，我们再来说说待遇方面。长户险的报销呢，没有起付线，有三种服务：机构护理、还有社区护理、居家护理三种啊。政策上呢，我们是向居家护理倾斜的，鼓励在家照护。报销比例分两类啊，职工退休人员，啊，我们说职工退休人员啊，机构护理呢是报65%，社区护理的话报70%，居家护理最高可以报到75%。啊，如果是城乡未就业的居民。啊，就是咱们普通的没有单位的啊，未就业的居民，机构护理报45%，社区报50%，居家护理可以报到55%。年度报销的上限不超过当地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哎，这怎么理解？咱们拿咱们南昌来说，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大约是18000元啊，就不能超过这个了。不是，不能超过这个的50%。那就9000呗，18000。好，要说明一下，这个基金只报销规定的护理的服务项目，不直接发现金，啊，包括这个床位费还有普通医疗费，不在这个长户险报销的范围里面啊。我们再来聊一下缴费方面，咱们职工的总费率是0.3%，这里面包括单位个人各承担一半，也就是0.15%。如果退休人员呢，那个人缴呢，也就是只要缴0.15%就可以了啊。咱们再来说灵活就业人员，也就是没有单位的啊，可以选择按照职工标准或者是居民参保的标准。有一个很实用的政策，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不光可以给自己交产后险，还可以帮助配偶啊、父母、子女这些近亲属代缴个人部分。对于低保特困这些困难群体，个人缴费财政给予分类资助，减轻负担。听好了啊，这点也很重要。低保特困这些特殊的困难群体，个人缴费的财政是给予分类资助的，会减轻很多的负担的啊。说白了，你自己要少交很多的啊。这里提醒大家，目前呢只有咱们南昌市10月1号落地啊，其他地方还没有启动。不要急着现在去申请，不要听了我们这节目之后，我马上去申请，可能还有点早啊。但是南昌地区的可以了。想要申请待遇呢，先向医保部门提交由定点机构评估机构上门做的这个失能等级评估，先把这个评估做好啊，评估通过之后再选择定点护理机构啊，三种机构护理，还是社区护理，还是居家护理，好，选择来享受服务。大家有不清楚的，建议可以拨打12345，还有一个就是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啊，12393是医保服务热线啊，咨询当地的推进的时间。长护险就是希望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实困境，也是我们社会保障的一块重要的新拼图。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也可以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或者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加微信的啊。只要您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我们没有做设置的啊，您直接添加就可以了，啊，添加之后您直接把您的诉求从微信上面给我们留下来发上来就可以了，包括什么图片信息、视频信息、文件材料都可以发一发啊。接下来的时段，咱们来插播热评。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么一条热评：他们的名字比灯光更亮。
2: 9月7号，江西开了场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依照惯例，9月10号晚，全省地标要为老师亮灯。灯是要亮的，但比灯光更值得被看见的是表彰名单上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陆巧玲，贵溪市儿口中心学校副校长，2009年回到母校任教，2014年接任校长时，校舍简陋，设施匮乏，教师流失严重。他多次放弃进城机会，硬是留了下来，孩子们叫他校长妈妈。17年，他把最美的年华给了大山。甘世宇，莲花县高州中心小学教师，6岁时不幸触电导致右上肢完全截肢，却在偏远的仓下小学任教10几年。面对学校里智力发育迟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自理的学生，他从不放弃，从教他们说谢谢开始，一遍又一遍。他用一只手为山里的留守儿童撑起希望。傅春水，永修县求精中学教师，他3度援疆，长达7年，从江西到新疆5000公里，他把江西教育的种子播在了边疆。刘慧，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关键时刻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慧姐。面对因病休学的学生，他写下12封休学那些事儿，坚持每月回应。那一通通深夜播出的电话，是学生绝境中最暖的光。吴炳彩，江西中医药大学2级教授，从教行医60余载，年逾80仍在坐诊，培养了一大批全国优秀教师、名中医。他把一辈子都给了讲台和诊室。杨芳，上高县幼儿园园长，一所1952年创建的省级示范幼儿园，他带着老师们坚守了多年。

0: 年守住了几百个孩子的童年，最不起眼的学段，他用一颗心守住了最纯真的童年。你看，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抽象概念。今年，江西要给1.4万余名从教满20年、30年的教师颁发长期从教荣誉证书。20年、30年，那不是数字，那是半辈子。有人问，最美教师年年评会不会变成形式？看到甘世宇被风吹动的袖管，听到孩子们喊陆巧玲校长妈妈，算一算傅春水在新疆的7个年头，你就会明白，最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勋章，而是每一个躬耕教坛者的日常底色。尊师重教不止于亮灯，灯光亮一晚会熄灭，但这些老师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事儿，比灯光更亮，亮一辈子。他们值得的不只是一夜的灯光，更是一生的尊重。
1: 好，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题目是网红 P 图捐百万，实际转了1元，善良被明码标价，谁还敢信？
2: 近日啊，某平台网红安澜晒出了自己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的截图，不少网友对这样的善举送上了朴素真挚的道谢，并感动点赞。然而这反转和打脸来的是猝不及防，9月7号有网友曝光说他谎称捐款百万，实则只捐1元。记者致电广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核实后给出了冰冷回复，捐款名单均已公示，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百万元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日一笔1元捐款，但与该网红晒出的账户尾号不符。这网友的善良就这样被一张 P 图按在地上摩擦，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帖子已处理，用户已被禁言。这还不是孤立，此前秋叶白 P 图向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捐10万，甚至面对许多福建网友朴素致谢大言不惭的回复，微博小弟不值一提。结果呢，莆田方面回应本地根本没有这个机构。此人还伪造过向黄冈捐10万的凭证，黄冈同样证实没收到。咱们说这种行为可恨在哪？法理上公开公益捐赠承诺具有法定约束力，不能随意反悔。律师说了 ，P 图公示后，慈善机构有权起诉，借灾情编造假信息博流量，公安机关可依法罚款、行政拘留。但比法律更让人心寒的是信任的崩塌。每一次诈捐被曝光，都在透支下一次真正需要帮助时公众的慷慨。当善良被明码标价，真心沦为流量密码，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真正需要援手的人。怎么治呢？三个层面要齐出手，平台不能总靠网友们火眼金睛的举报才处理了，涉及捐款的内容跟慈善机构建个快速核验通道，一查就穿帮。监管要动真格，罚款、拘留、公开曝光一个都别少。司法选典型案例起诉，哪怕只追1块钱，也要让造假者站上法庭。这样的事件能被曝光，少不了网友的警觉和质疑。所以啊，请您继续保持这份警觉，该质疑就质疑，该举报就举报。但话说回来，千万别因为几颗老鼠屎就凉了对公益的热忱，该出手时别手软，该伸手时咱们也别犹豫，让造假者付出代价，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焚毁的是茶叶，守住的是底线，这句话的价值远超200万。
0: 福建福鼎10吨茶叶200万，一把火烧了。这些洪水泡过的白茶，外观结块变色，带着洗不掉的泥沙味和腥臭味。福鼎茶人集体做了一个决定，烧，一片不留。福鼎市茶叶协会发文说，焚毁的是茶叶，守住的是底线。点赞刷屏的背后是茶农咬着牙在扛。为什么非得烧？因为这边在全力清淤自救，那边网上却冒出质疑，泡水茶会不会被翻新，重新流入市场？受灾茶商看到评论说，心里很不是滋味，含泪表态，泡水茶我们绝对不卖，不能砸了几十年的招牌。平心而论，网友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可茶农损失几十万已经心如刀割了，凭什么还要承受你会害人的猜忌？天灾毁的是茶叶，人言毁的是人心，怎么才能让质疑声消失？第一道防线是溯源。 府鼎的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和两标合一，理论上能从茶园到茶杯。

0: 全程追溯，这次销毁的茶叶有没有登记入册，受灾茶农的库存有没有备案，如果每一片泡水茶的流向都清晰可查，谣言自然站不住脚。第二道防线是抽查，全市3400多家茶企，协会能号召大家承诺，但必须盯住关键节点。灾后这段时间，谁的出货量异常，谁的价格明显偏低，让每一批泡水茶的销毁都有台账可查，让每一次市场抽检都有结果可看。溯源和抽查是给监管部门用的，但要堵住网上的质疑声，还得让消费者也能查也能看。质疑声之所以传得开，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看不见泡水茶到底去了哪。溯源体系如果只存在于政府台账和茶企系统里，消费者买一饼茶扫不出它的生死档案，那信任还是悬在半空。可即便以上全都做到了，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场损失谁来扛？32万亩茶园，155亿产值，38万人以此为生，茶农配合销毁是自觉，但不能让自觉的人独自承担所有损失。自律是底线，监管是铠甲，救助是托底，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福鼎白茶连续16年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共用品牌价值10强。有人问，亏钱换口碑值吗？我认为值。
1: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取得联系啊，或者是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或加手机微信166-7909-5736反映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八月二十八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在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上有一条小路，通往镇上的松湖中心小学。2016年，一位名叫舒伟宝的年轻人通过招聘考试被分配到了这里。10年间，与他同一批的老师们已经陆陆续续地走了，如今他还在。好，今天的新闻故事会，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位扎根乡村10年的引路人。2016年，舒伟宝通过教师招聘考试，从南昌县考到了松湖中心小学，这一待啊，就是10年。舒伟宝坦言，同一批来的老师呢，已经陆陆续续都进了城，自己也曾经动摇过。学校离家较远，每天往返，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能到家。但最终让他留下来的是那些质朴又渴求陪伴的眼神。城里的孩子更加自信，知识面更广，而乡村孩子非常质朴单纯，但因内心缺少陪伴而敏感胆怯。正是这种对情感陪伴的缺失与渴望，让舒伟宝深深的感悟，真正的乡村教育不只是教书，更是托举，是治愈陪伴、耐心和关爱，这比什么都重要。舒伟宝讲了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场景，那是2022年9月，他刚刚接手这个班，开学第一周，他就注意到了学生小军。小军每天最早到校，最晚离校，不是因为他用功，而是因为家里没人等他。而真正让这一幕刻进他脑子里的是一个暴雨天，那天傍晚雨来得又急又猛，办公室窗的玻璃被打得噼啪作响。舒伟宝批完最后一摞作业，抬头看钟，已经过了6点，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脚步顿住了。小军靠着墙坐在水泥地上，两条腿蜷起来，膝盖上摊着一本卷了边的数学练习本。小军手里的那支铅笔啊，短得只剩两节手指的长度，笔杆上的漆早就已经剥落干净，露出了灰白的木纹。小军就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捏着笔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手腕悬着，像在雕什么东西。舒伟宝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没有出声。第二天，舒伟宝翻出了全班家庭信息表，挨个打电话。37个孩子当中，19个留守儿童，8个单亲。电话那头不是在轰鸣的车间，就是在鸡鸣狗吠的茶园。舒伟宝这才了解到，小军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平时呢，是由年迈的奶奶照顾。真正让舒伟宝心里一颤的是后来的一次批改作业，他发现小军的阅读理解一题未答，却在角落写下了这样一行小字：我不会，但我不想交白卷。舒伟宝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舒伟宝说，小军不是不想学，他上课认真，笔记工整，但是一做题就错，这种习得性无助在乡村留守儿童中很常见。孩子

长期缺少正确的引导，遇到挫折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排解，久而久之呢，就认定自己什么都不行。于是树威宝在教室的后角摆放了一张旧课桌，贴上了家长观察席，邀请家长们参与孩子们的课堂。第一次开放日，小军的妈妈来了，她看见小军举手时手臂伸得笔直，看见小军回答完问题偷偷地朝后瞥的那一眼，这是小军从来没有那样看过妈妈。后来啊，这张课桌慢慢的热闹了起来。课后时间，树威宝主动家访，在学校里他又像朋友一样与小军谈心，带他参加活动，捕捉他的每一点进步加以肯定。转变虽缓慢却踏实，如今的小军呀，会主动找老师聊天，也愿意在课堂上举手发言。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也开始主动地走进同学们了。这些看似微小的进步，正是树威宝坚守的意义。2026年教师节前夕啊，树威宝写下了一篇关于小军的征文，这篇文章后来在立德树人教育筑梦主题征文中获奖了，也让松湖中心小学这个小镇学校进入了更多人的视线。树威宝说，他在征文中讲到的小军，其实呢就是乡村留守儿童的缩影。在松湖中心小学，像小军这样的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半数以上。树威宝坦言，乡村教育最大的难题不是资源匮乏，而是情感连接的中断，隔代抚养，亲情缺失，沟通断层，爷爷奶奶对于心灵上的沟通几乎为零。在征文中，树威宝把乡村教师比作旧时的马灯，一种光线微弱却能够照亮一间屋子的老物件。现在村里马灯已经淘汰了，它的光很微弱。树威宝说，但我觉得正是那点光让孩子在黑夜里敢迈出下一步。我们只是引路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更多的光亮汇聚在一起。当问到乡村教师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时，树威宝只答了一个字，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每一个孩子的关爱，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给他们引路。对于未来还会留在这里吗这个问题，树威宝想了想说，乡下学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学校还有学生，我就会继续待下去。在松湖中心小学90多名学生和15位老师的日常里，树威宝和他的同事们正用一盏盏微弱的马灯之光，努力点亮乡村孩子走向未来的路。而那束曾被小军藏在空白答卷角落的微光，如今已在他的脸上化作敢于举手的勇气和重新找回的自信。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江西省萍乡中学英语教师班主任兼政教处副主任彭艳峰名列其中，他是今年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说起当老师的这些年啊，彭艳峰说，龚全真奶奶还有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他们用行动告诉我好老师长什么样，是他们让我知道该怎么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对待学生。而这些年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在反哺我，让我成长。1986年出生的彭艳峰，童年里有一道温暖的光，全国道德模范老阿姨龚全真，那份来自长者无言的关怀早早的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推开了教室的门，站上了三尺讲台。初踏讲台的时候，他的日子并不容易，母亲刚刚离世，悲伤还没来得及消化，站在讲台上的沙声音轻，眼神怯，整个人透露着不自信。可即便如此，他却有一种温柔的固执，温柔也有力量，与人为善。他这样对待学生，学生也这样对待他。试用期结束的那一年，十几名学生跑到校长办公室，认真地向校长申请让彭老师留下来。孩子们用最朴素的喜欢把他和讲台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从教19载，彭艳峰先后在3所中学任教，连续担任班主任。他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助多名学困生实现学业逆袭，失落学生重拾自信，留守学生阳光成长。他考取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

自主德育体系，以阶梯式、自主化、温情化的正向激励育人模式，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面对荣誉和掌声，彭彦翁说，感谢19年前坚定选择讲台的自己，让自己能够如此幸运地和学生们相遇，体会作为老师的幸福瞬间。一方书桌，三尺讲台，感谢老师们用爱点亮了孩子们的年华。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江西东乡喧闹的菜市场，一位81岁的老人读书的身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位乐爷爷半生务农，50多岁起摆摊卖菜，如今呀已经是耄耋之年。他初中辍学，在20年前因儿子开了书店而养成了每日读书的习惯。车跑他的，我读我的，心静得下来就不受影响。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阅读的真谛，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烟火中安顿心灵。对于当下部分年轻人沉迷手机，疏于读书已成常态，甚至有人以读书不能当饭吃为借口放弃阅读，乐爷爷用行动告诉我们，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了解古今世事，开阔眼界，消解生活的烦闷，让人心态乐观通透，

乐爷爷坚持阅读是发自内心的乐趣，正如他所说的，读书不是负担，而是乐趣。这种将阅读融入日常的生活态度，比任何的说教都更有力量。一个在有限条件下依然选择用书本丰盈自己的普通老人，他的可贵不在于读了多少高深的著作，

而在于那份日日种菜卖菜，也日日坚持读书的恒心。愿我们都能从乐爷爷的身上汲取力量，不必抱怨条件有限，不必等待完美时机，就在当下的烟火里翻开一本书，因为读书从来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7: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8: 听说了呀。
7: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8: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9: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手表丢了以后我整日寝食难安，多亏了你们一遍遍排查寻找，帮我挽回了巨大的损失。9月7号，居民朱先生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南昌桃花派出所，紧紧地握住民警的双手，连连道谢，言语间满是感激。故事呢，要回溯到8月31号清晨，桃花派出所接到了朱先生一通焦急的求助电话：“警察同志，我的手表不见了，麻烦帮我找找。”电话那头，朱先生的声音慌乱，满是焦灼。原来呀，前一晚朱先生和女友外出应酬，直至凌晨2点才结束。席间饮酒较多，两人搭乘出租车一同返程，之后发生的事情记不清了。清晨酒醒，朱先生猛然发现自己那块价值80万元的名表不翼而飞。他四处翻找无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安抚朱先生的情绪，细致询问了手表的外观特征、乘车行程、回家行进的路线等等关键的线索。民警初步判断手表可能遗失在出租车上，随即联系到出租车司机，调取了车内的监控。监控画面显示，乘车途中朱先生摘下了手表，放进了女友的黑色挎包内。线索随即转向了朱先生居住的小区，

事发于深夜，监控画面昏暗朦胧，多处细节模糊难辨。民警沉下心，一遍又一遍逐帧回看录像，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键线索终于浮现。朱先生和女友进入小区途经草坪的时候，二人嬉笑打闹，挎包意外的被甩飞了。由于挎包没有拉链，手表顺势滑落到茂密的草丛深处。慌乱间，二人捡起挎包便返回家中，完全没有察觉到手表已经遗失了。锁定掉落位置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俯身踏入杂草丛生的草坪，一寸一寸地排查，一步一步搜寻。面对枝叶交错、视野遮挡的复杂的环境，民警没有丝毫的懈怠，耐心细找，坚持不遗漏任何一处角落。经过持续细致的搜寻，民警终于成功地找回了遗失的手表。当手表完好无损地交到朱先生手上的时候，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本来啊，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你们这么上心，一遍一遍地看监控、跑现场，为我的事儿劳心费神，这份认真负责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朱先生的言语里满是感激，也感谢这份暖心、耐心、责任感。是这份守护，让我们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
6: 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浙江杭州一名女孩近日夜骑的时候被车剐蹭倒地，车链脱落，她独自推着车在夜色中前行，不住之际他遇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张帅。张帅了解情况之后，先是掏出了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递了过去，随后翻转车身利落修车，暖心的举动赢得了网友点赞，一句评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交警修车我没惊讶到，掏出棒棒糖震惊到我了。与这颗棒棒糖遥相呼应的是新疆交警妈妈式的唠叨：保持车距啊，慢点跑，马上就天黑了，实在走不了就在服务区休息啊。摩旅爱好者李娜在新疆骑行途中接连偶遇交警，而每一次被拦下，她都会听到这样的耐心的温柔的叮嘱，让她感叹新疆的交警怎么个个都像我妈。在咱们南昌八一广场，特警耐心地帮助游客找角度拍照，这幅画面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圈粉无数，为中国式安全感写下了生动的注脚。一颗棒棒糖，一句像我妈，一张定格美好瞬间的照片，看似细微，却彰显着人民警察可敬、可亲、可爱的形象，执法者的权威与善意有共同的目标，法律的生命力既在于刚性尺度的约束，也在于人文温暖的传递，他们都在规则框架内选择了多做一点，用更体贴的方式服务群众。将心比心的共情在人脆弱时更显分量。安徽蚌埠一名男子近日在开车途中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情绪崩溃，无法继续驾车。交警赶到之后，听到他哭着说：我没有妈妈了，我开不了车了。一边安抚一边接过方向盘，将男子一路护

送到家。视频发布至网络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共鸣。孝顺的儿子，温暖的警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里。一颗糖果，一次指路，一句安慰，都让人铭记。善意更沉淀为持久的行动。在甘肃景泰，公安局副局长谢武东十余年间为近700名贫困学生筹集助学金500余万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湖北通城，民警吴刚13年持续照顾一个家境困难的孩子。扎根于心的为民情怀，让他们把多做一点视作责任，变成经年累月的守护与牵挂。法治的力量不仅在于管住人，更在于能让人信服，它既守护秩序，也抚慰人心。当执法人员多了妈妈式的唠叨，社会便添了一份温暖而坚实的力量。好，我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4: 大家好，我是舒展。上一周呢，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上的不少新技术新产品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助残的新进展。
3: 没错，其中最受关注的要数脑机接口外骨骼机器人系统了。那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面向下肢运动功能受限的朋友，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让使用者用意念就能控制外骨骼机器人辅助行走。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呢已经纳入医保，单次使用的费用大概70-80块钱，门槛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太多了。
4: 那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啊。脑机接口这个词呢，以前听着像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现在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走到了临床应用阶段，从实验室到病床边，从高科技到用得起，科技助残的脚步是越来越快了。
3: 展会上还展出了字幕辅听设备等不少实用的辅具产品，而且呢不只是产品，北京展区呢还亮出了他们的北京模式，就是联合10个部门出台专项方案，构建科技助残体系，还展示了普惠辅具补贴制度的成果。
4: 科技助残呢，光有技术还不够，还得有制度托底，产品研发出来了，怎么让残疾人朋友呢用得起、用得上，辅具补贴制度

0: 到底怎么建怎么补，这些问题啊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1: 嗯，
0: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蚕友资讯。
2: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3: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2: 蚕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来分享蚕友资讯。近日，中国蚕联主席、中国蚕奥会主席程凯在北京会见专程来华参加2026年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的亚洲蚕奥委会主席马吉德一行。程凯欢迎马吉德来访，对亚洲蚕奥委会长期以来对中国蚕奥运动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最新进展。马吉德高度赞赏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成就，希望中方持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分享通过科技促进残疾人参与体育、融入社会的有益经验和实践，支持和带动亚洲地区残奥运动可持续发展。
3: 9月5号，中国残联在北京举办科技助残邀访倾听活动，围绕推动助残科技创新和辅助器具产业发展，听取有关企业和残疾人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并讲话，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参展企业代表与残疾代表踊跃发言，分享了脑机接口、智能假肢、外骨骼机器人等领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实践，并就加强科技助残的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助残科技研发支持力度、支持助残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等提出建议。
0: 2026年9月4号，中国残联举办汇聚青春新动能、科技助残向未来党建代团建学习交流活动。活动采取理论学习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听取中国残联科技助残工作推进情况，并实地参观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学习，直观感受到了辅助器具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发了投身科技助残工作的热情，并将以此活动为契机，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所学所悟转化为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工作动能。
3: 9月4号到5号，2026年中国听力语言论坛在北京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康复、需求牵引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医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及科技企业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一线专业人士，线上线下同步研讨听力语言康复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图景。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未来康复事业的发展必须更加贴近听障人群的生活场景，把技术突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论坛凝聚的跨界合力，将为推动听力语言康复服务均等化、智能化、个性化注入持久动能，让沟通无障碍的愿景在一次次精准回应需求中成为现实。
0: 2026年韩国硬地滚球世锦赛于8月24号至9月4号在首尔举办，赛事汇集48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5名运动员赴韩征战，斩获 BC4级双打银牌。
3: 近日，赣锋民艺有板有眼联展联演活动在抚州市汤显祖大剧院圆满落幕。当天，由新余市残疾人联合会创编的舞蹈《下部秀韵》亮相此次展演并获得好评。演出后台，中国残联、江西省残联相关领导看望了参演的听障秀娘们，听取新余市残联关于非遗助残工作情况汇报，对新余市残联以文化赋能残疾人成长、以非遗带动残疾人增收的工作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非遗传承离不开多方力量共同参与，鼓励新余持续深耕非遗助残特色领域，搭建更多展示交流平台，助力广大残疾人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绽放人生光彩。
0: 近日，宜春市残联二级调研员金再生、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负责人廖哲义以及市检察院干警、市级袁州区残联工作人员、中华助残网志愿者等参加明月山机场无障碍实地体验活动。活动特别邀请肢体残视以及盲人、聋人等残障代表担任无障碍体验监督员，从残障群体切身出行视角检验明月山机场无障碍建设成效。体验结束之后，体验组向机场负责人集中反馈体验过程中排查发现的设施建设、服务流程方面的具体问题，立足残障旅客实际需求提出针对性改进意见。针对现场收集到的问题与建议，机场管理方逐一作出回应表态，明确将压实责任，积极推进相关问题整改落实和优化。
3: 9月8号到10号2026年江西省健身周活动暨全省残疾人围棋广播体操比赛在吉安市吉州区城北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吸引了全省各地300余名残疾人朋友及体育工作者热情参与。活动紧扣残疾人康复健身的实际需求，精心设置了残疾人围棋广播体操比赛以及趣味互动两大板块，同时现场同步开展体育服务、健身科普、体验互动等系列活动，旨在完善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广大残疾人积极参与科学健身、乐享健康生活，推动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为办好提升关爱残疾人服务水平民生实事，进一步改善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生活环境，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2026年鹰潭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已正式启动。今年全市计划为13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改造内容涵盖残疾人家庭出入口改造、客厅阳台改造、卧室改造、卫生间改造、厨房改造、其他等无障碍设施改造。改造对象是有改造需求家庭住房在鹰潭市内，并且具备改造条件，愿意承担改造范围外的费用，五年内未享受加改的鹰潭市户籍持证残疾人。
1: 你是否想象过，如果你是一位盲人，尝试着踏出一步路，流氓会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却被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挡住了风向。然而这样的路状并不少见。
4: 挪开一辆共享单车，捡起一个易拉罐，举手之劳，就能点亮这茫茫人海的黑暗，就能继续让盲道成为指引方向的北极星。
5: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2: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5: 更有懂你的温度。
2: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0: 大家好，我是舒展。出门坐公交一块两块的不多啊，但是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呢，免费乘车不仅是省下了几块钱，更是一种社会福利，一种权益保障，一种被尊重的体现。
3: 但是在现实当中，持证残疾人坐车被拒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是司机不认识残疾人证，有的是要求必须办本地的爱心卡，外地来的残疾人就享受不了免费的待遇了。
0: 那么这些做法合不合法呢？残疾人朋友该怎么样维权呢？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个真实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
3: 当事人李某50多岁，黑龙江省同江市的农民，肢体残疾等级是二级，也就是重度残疾，同时呢还是低保对象。
0: 那么事情啊是发生在佳木斯。那李某呢，在西郊华城站点啊，他上了一辆一路公交车。在上车之后呢，他就向驾驶员出示了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按照要求呢是按规定啊可以免费乘车。驾驶员说啊，必须办理本地的爱心卡才能够免费，光有残疾人证还是不行的，坚持让他买票。两个人呢就僵持住了。这时候呢，同车的一位乘客张大 姐啊，她就看不下去，主动帮李某付了1块钱的车费，这件事情才算过去了。
3: 李某觉得公交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残疾人保障法和黑龙江省的相关规定，侵犯了他的残疾人福利权益，也伤了他的人格尊严，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把公交公司告上法院。
0: 那他的诉讼请求有4项，第一呢是公交公司当面赔礼道歉，第二是返还乘车费1元，第三是赔偿误工费200元，第四是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0元。那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3: 法院呢，先查明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公交公司确实有个内部制度叫公交 IC 卡管理制度，那里面说重度残疾人得办爱心卡才能免费乘车，还要交15块钱的保险费。但这个制度呢，只对佳木斯本地人和有暂住证的外地人开放，像李某这种外地临时来佳木斯的残疾人根本就办不了卡。
0: 对的，那法院认为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50条以及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第44条，盲人、重度肢体残疾人持有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共汽车，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3: 法院说，公交公司拿内部制度当依据，拒绝李某免费乘车，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李某的残疾人福利权益。所以呢，第一项判决就是公交公司返还李某乘车费1元。
0: 那么其他几项呢？包括像这个赔礼道歉呐、误工费呀、精神损失费啊，法院支持了吗？
3: 没有。这个法院的理由呢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赔礼道歉呢，这种责任方式适用于侵害人格权的情况，而残疾人免费乘车权益属于社会保障性质的公益，这个公法权益不属于民法典里的人格权的范畴，所以呢不适用赔礼道歉。其次呢，就是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李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有误工的事实，收入减少了，也没有办法证明他的人身权益受损或者是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呢法院不支持。
0: 但是李某不服，他就上诉了。他的上诉理由有3个，一呢就是这个一审程序呢超审限了，实体判错了，也就是应该支持赔礼道歉和精神赔偿，还有诉讼费不应该呢让他出这么多，他是残疾人低保户，应该免交诉讼费。
3: 诉讼费这个点呢，其实挺值得说道说道。很多残疾人朋友呢，想打官司，一想到要交这个诉讼费就退缩了。那么法院会这个怎么说呢？
0: 对，那么其实这个很重要哈，给大家来说一下。根据诉讼费用的交纳办法第45条，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呢准予免交诉讼费用。第一呢，就是残疾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第二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其他收入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是重度残疾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或者是低保户，打官司呢可以申请免交诉讼费。
3: 对，而且呢是应当准予，也就是符合条件就必须免，而不是可免可不免。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主动申请，拿出残疾人证、低保证这些证明材料，法院呢才会给你免。你不说，你不申请，法院可能就按普通情况来收了。
0: 是的。那么最后呢，给咱们的听友啊总结出几个出行维权的小贴士。第一呢，就是带好证件，依法主张。坐公交、坐地铁还有逛景区，随身带好残疾人证，遇到不认可的呀，别跟司机争吵啊，安全第一。可以呢先保留证据，像拍照、录像啊，要车票凭证等等，事后呢再投诉或者维权。
3: 那第二呢，就是投诉渠道要知道。那遇到乘车被拒的情况呢，可以向公交公司投诉，也可以向当地交通运输部门投诉，还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反映情况。很多时候呢，投诉比打官司更加的高效。
0: 打官司呢可以申请免交诉讼费。如果说呢是残疾人没有固定 定生活来源的或者是低保户，一定要记得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免交诉讼费，别因为怕花钱就放弃维权了。
3: 说得好啊，一块钱的官司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是它背后呢是一个群体的权益，每一次维权都是在推动规则完善，推动社会进步。
0: 也希望公交公司、公共场所的管理方呢多了解了解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别拿内部规定当作挡箭牌，让残疾人朋友出行更顺畅更有尊严是全社会的责任。那么尽管呢残疾人朋友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呢临近律师呢还是提醒

0: 残疾人朋友不要羞于去办残疾人证。
1: 对于残疾人证，很多人是满足条件，但是碍于面子或者抵触心理不去申请。其实呢，大可不必，不要有心理压力。相反，你拿了证，享受了应有的待遇，也是推动社会公平包容，消除残疾人参与社会障碍，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性了。对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来说，我们也是更认可一个积极向上的残疾人。
2: 一把搀扶的暖，
3: 一次耐心的等，
2: 一件实在的事，
3: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2: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
0: 我是舒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稍后呢，来关注助残好事。教师节来临之际，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举行了一场温馨感人的感恩主题活动，这里的特殊孩子们用自己质朴而独特的方式，向朝夕相伴的特教教师们献上最质朴最纯真的节日祝福。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走进校园，暖意融融，学校专门组织了同心会师农民画共创活动，孩子们围绕我眼中的老师这一主题自由创作。在特教老师刘小青和团队的耐心陪伴用心引导下，孩子们用略显稚嫩却饱含真情的线条与色彩，画出课堂授课、课间安抚、日常照料等温暖瞬间，将对老师的依恋与感恩一笔一画镌刻在画纸上。学生李志成，
5: 画的是刘老师，抱着大家，然后大家觉得我们和刘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是善良的、细心的，跟我妈妈一样照顾我的。我祝刘老师以后可以教出更多好的学生，可以帮助更多的残疾儿童。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小青，
6: 这就是最直白的、最真挚的一种感情的流露。所有的老师都觉得从事特殊教育值了。我们不求孩子打了多少分，只求让我们的孩子被看见、被接纳，能学到一技之长，然后他们能自立自信地走向社会，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4: 当天烘焙课上，孩子们亲手制作教师节蛋糕，涂抹奶油，摆放水果，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满是心意。蛋糕完成后，孩子们牵着老师的手，将老师迎回教室，并送上自制蛋糕和鲜花，用最朴素的仪式表达感谢。学生刘子燕，
7: 我们做蛋糕给老师吃，老师很快乐。
4: 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徐小玲，
8: 这块甜甜的蛋糕是孩子们送给我们最好的节日礼物，也是对我们所有辛苦付出最好的肯定。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特教岗位，温柔守护，耐心陪伴，希望孩子们能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慢慢学会独立生活，勇敢拥抱生活，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2: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0: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2: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0: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2: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2: 一路同行。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书声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你读过的书、写过的文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
9: 昨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个属于老师们的节日里，我们想把目光投向一个特别的教师群体，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
0: 没错，特教老师呢，面对的孩子啊，有的是步履蹒跚，有的说话不清，有的活在自己

0: 的世界里面，他们教的可能不是唐诗宋词，不是数理公式，而是怎么穿衣服，怎么吃饭，怎么开口说第一句话。
1: 有人说特教老师是折翼天使的守护者，但对他们自己来说，这份工作里有忐忑，有艰辛，更有旁人体会不到的感动和幸福。
0: 今天的书声伴行，我们一起来听一篇来自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的集体朗诵作品《与你牵手是一种幸福》。
2: 怀着一颗热情却有些忐忑的心，我迈进了启慧教育学校。

0: 只知道他们很特殊。
1: 开学了，我竭力保持以往的自信与乐观，怀揣一颗炽热而又有些恐慌的心，去迎接我特殊的孩子们。
2: 他们来了，迈着蹒跚的步履，做着不很协调的动作，由家人护送着来到我的面前。虽说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但从父母的百般呵护和无限爱怜，还有那一双双宠溺的眼睛中，你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家里的宝贝。
3: 父母的眼里满含着希望，孩子怯怯的眼神中充满着渴求，他们有太多的情结需要有人为他们打开。
4: 我开始与他们交流沟通，用真诚的话语，用一颗至善至美的心灵，用发自心底的爱。
2: 孩子们开始依恋你，信任你，他们把视为珍宝的零食给你吃，把刚开启的饮料给你喝，甚至把刚咬了一口的苹果往你嘴里塞。
5: 你会感觉到你给出的爱很快便有了回报，
1: 你会感觉到他们天使般的纯洁，
5: 你会感觉到他们的善良与真诚，
1: 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简单和质朴。
6: 大课间我们一起锻炼，虽然他们的口号不够铿锵有力，虽然他们的步伐也不够整齐，但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却是坚韧与勇气。
7: 三尺讲台上，我们用标准夸张的口型，优美的语言传授着知识。
8: 三尺讲台上，我们用无限的耐性、圣洁的爱心，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9: 闲暇时我们一起游戏，虽然他们常常搞错游戏规则，也会做出不合常理的怪异动作，但置身他们中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感动与幸福。
10: 为了这份感动，为了这份幸福，
0: 我们会用善良与爱心补偿孩子们缺失的温暖。
11: 我们会用真诚与耐心滋润孩子的心田。
12: 我们会用细致和恒心走进孩子的心理世界。
1: 也许我们没有桃李满天下的荣耀，但我们却有着

0: 与你牵手是一种幸福，
1: 与你牵手是一种幸福。
2: 好，各位禅友，以上呢就是本周禅有约的所有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One, two, three, go.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我们抖音平台的守候，还有可以下载我们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栏目。我是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咱们不说那些消费维权的大道理和法条，我们依据法条来看看我们怎么去运用，真正的去掌握消费维权的真本领。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消费陷阱，和您一道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立刻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民生365为您开通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发送到栏目组来的，或者随时与我们更方便的取得联系，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上16679095736，发送到栏目微信啊，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核心功能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儿童遗留警示等。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在全国25个省区市同步开展。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器件、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0: 民生365新闻站，我们再来关注记者9月10号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那么产生了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力开启这个功能，无障碍服务具备读取你的界面内容、辅助点击屏幕的能力。有一些诈骗 APP 会伪装成所谓的客服工具，或者邀你参与会议的一个会议软件、安全中心等等外壳，为的就是诱导用户授予无障碍权。不开这个权限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退款了等等，用户呢就比较容易照做，这就会面临你的手机被远程操控，个人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以及带来财产被盗的风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中汽协会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咱们再来关注油价，9月11号20:40，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9号收盘，原油变化率是 8.16%， 预计汽柴油上调每吨360元，折合每升上调0.35元左右。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油将多花17.5块，本轮或遇两连涨。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美的洗衣机陷入到的一个争议当中。近日有网友爆料啊，说美的的洗衣机呢接入 WiFi 之后，仅19小时40分钟就产生了400多兆的流量。9月10号美的洗衣机回应说，设备单次洗涤数据传输仅100到200 KB，仅用于智能控制等必备功能，不采集不上传用户个人信息，已联系反馈用户安排上门排查情况。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消费者报道的消息，上市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L 正集中收到部分车主关于车尾下沉的投诉。多位车主反映，后轮与轮眉间隙逐渐缩小，部分车辆出现了减震变硬、过坑啊，容易触底等等情况。特斯拉服务中心为部分车辆更换了后悬架弹簧，但是仍有车主在换用改进型的弹簧数月之后再次发现下沉。有两位底盘工程师认为说，弹簧发生不可逆塑性变形是主因，可能是零部件质量的问题。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身边的一些消费场景。近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内啊，新上线了一批睡眠舱，为有中转过夜或者短时休息需求的旅客提供了新的选择。据悉这一批睡眠舱是位于 T2 航站楼内，一共有60个，每一个舱体均配备独立门锁、充电接口、阅读照明灯及新风换气系统，以保障旅客休息时的私密性和舒适度。价格方面，标准单人舱78元，豪华单人舱98元，豪华双人舱128元，目前各大平台均已上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钻石消费，这会儿跟大家说的不是自己买来的装饰品了，河南的钻石王老五们集体赚翻了。2026年上半年，河南超硬材料行业迎来全面回暖，七家核心玉企中有6家营收与净利润双增，力量钻石规模净利润更是同比暴涨 247.61%。 比财报数据更有意义的是，在 AI 算力爆发的倒逼之下，金刚石正从传统的工业牙齿跃升为半导体散热的终极材料。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

0: 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是有地儿可以说的。您记得啊，不是孤军奋战，想要问一问在维权方面的一些疑问，我要依据什么样的法条来帮助自己维护正当消费权益呢？或者是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与商家沟通实在是没法进行下去了，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民生365，倾听您的心声。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也欢迎您关注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您想随时联系我们，把关于这次消费经历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啊，您就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方便随时联系。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别让在消费里的窝囊气陪您过夜，陪您过着一天又一天闹心啊！好，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啊，咱要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今天先来关注第一个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有一位消费者胡先生，他说呢，自己新购入了一个 C 咖双管洗面奶，在第三次使用的时候就挤出来了啊，但是里头有一个不明异物，观察后发现有一条仍在蠕动的白色活虫。洗面奶是他在8月27号购入的，8月30号配送到家，9月1号凌晨是第三次使用，此前两次没有注意到有没有这个情况啊。那么他其实也有一个疑惑，就是卫生间的环境以及同一位置的其他护肤品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是虫子能在含有诸多化学物质当中的洗面奶中生存下来，好像也不太符合常理啊。所以呢，他是第一时间取证完了以后，向 C 咖双管洗面奶官方客服反馈的情况。客服表示，先做一个退货退款的处理，也已经将发现异物的洗面奶啊回收检测，正在安排专员和消费者来对接。在前两天，品牌公关部的曾先生有联系到消费者，解释说这个产品是属于某电商平台的自营仓库，那么寄回之后呢，需要通过多个渠道，也流转回了公司，目前正处在检测环节。回收后称重了一下，这个洗面奶已使用10克左右，大概也就是2到3次，这个和消费者的表达是一致的。曾先生表示啊，这个是品牌公关部的啊，说洗面奶的制作过程当中呢，会经过搅拌、高温等很多工序，正常情况下出现活虫的概率是极低的，目前没有办法直接判定是外源性还是生产方的问题。品牌方呢十分重视这个事情，也已启动了内外部机构的同时检测啊，在后续会继续向消费者反馈检测结果。如果您在使用这些日化产品的时候也遇到了产品质量问题，那么也希望像这位先生一样，第一时间先跟品牌方尝试去沟通啊。当然了，沟通之前您肯定需要锁证啊，先把这一步做好啊。那么我们想说，直接接触面部的化妆品啊，安全底线是不容松懈的，不管是类似这样的清洁，还是基础护肤，还是彩妆类产品，就是一旦它出现了一些消费疑问，退货退

0: 款它算是一个基础的处置方法吧，但是难以消除消费者的疑虑。那这个品牌方呢是非常好的一点，很快就有品牌的公关部来与消费者取得了联系，并且呢整个过程当中把你的产品啊大概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大概多少天已经到了我这里，现在进入到了什么样的流程，所做的事情向消费者交代的非常及时且清楚，这个就会让啊我们消费者觉得比较安心啊，慢慢的等他一个这样的结果吧。当然希望这个等不是无止境的啊，还是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品牌呢也要尽快的去完成一个检测，公开完整的检测结果，厘清责任。化妆品它的安全是贯穿到像生产呢、仓储配送全链条的，品牌和电商平台都需要去压实主体责任，做好这种虫害防控品控的一些管理啊。监管部门呢也要去跟进核查，守住日化产品安全防线，来保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的消费，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侵权的事情的帮助您维权，所以有消费类的投诉您都可以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拨打进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过来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 166-790-95736。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9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年来公寓引流、私域成交，这个是移动互联网领域常见的一个营销模式。那么近期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曝光了多起典型案例，即是私域营销的消费陷阱。那大家仔细听了啊，那么大家关于接下来的这个公寓引流、私域成交的消费陷阱，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经历啊，想要来分享曝光的，或者是有观点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在公屏互动起来啊，也可以添加上咱们栏目的微信166-790-95736，在当中给我们发来您的一些消费经历或者分享观点。好，咱们来关注第一个。2026年6月，根据群众的投诉举报，在长沙市的雨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湖南的享智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了。经查，当事人是有享猫 APP 平台的一个运营方，这个平台是在今年的1月正式上线的，由当事人自主制作宣传素材，通过直播间及商品详情页来进行宣传。当事人呢，通过直播间宣传啊，这个沃西瑞美牌硒片可以抑制肿瘤细胞，改善结节肿瘤，通过产品详情页呢，虚构科研机构技术支持、专家背书及专利效力。同时，当事人在平台的详情页还虚构了弘益康远红外能量炒锅，具备降脓残啊、降嘌呤啊、消炎镇痛这种特殊功效。听着觉得好假啊，但是确实也骗到了人。虚假标注这个产品是某协会指定用品，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规定，所以当地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40万元罚款。好，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年的四月份，闵行区的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统筹辖区执法力量，通过前期的蹲点摸排，针对私域直播、社群营销、虚假宣传侵害老年群体消费权益突出问题，对上海闵行区的开心果食品店、上海闵行区江巡食品店、闵行区英坤保健按摩店、闵行区增华食品店以及文君食品店还有红景食品店开展了集中统一执法行动。那么刚才提到的这六家食品经营主体都干了什么呢？他们通过微信群、会议软件私域直播、线下门店宣讲、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做什么呢？宣传他们销售的一个叫穆拉德牌精氨酸牛磺酸谷氨酰胺胶囊啊，反正听上去特别专业。还有一个叫今日水素牌钙镁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软胶囊，两款保健食品都宣称有疾病治疗的功效啊。销售的赛尔正德牌残花虫草纯粉，这个是一个普通食品啊，宣传它具备保健啊、疾病预防啊、治疗的功效，就这些食品本身没有宣传的功能，经营者宣传的内容没有真实依据，当事人对其销售食品功能的虚假宣传造成了对消费者的欺骗和误导，所以当地市场监管局依法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这两起案例，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有多少啊，是觉得自己呀似曾相识，好像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些啊遭遇。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消费者为什么会进入到私域呢？大家都是通过这些公域平台啊，刷短视频啊，或者看什么东西啊，看剧的时候可能中间弄个广告啊，或者是朋友推荐进一个什么样的养生群听听课呀之类的啊。好，我们想知道大家首先是对公域平台有信任的，咱们在公域平台上去有自己的一些娱乐呀，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在这个平台它就会有一些跳转入口，进入到了一个私域的交易场景，一旦脱离公域平台，那安全保障和正规的一个订单系统如果产生交易行为的话，风险是显著上升的。因此公域平台在监测到引流跳转的时候，就应该给到所有用户强制弹窗警示啊，这是个人的一些建议哦，提示消费者你这个操作即将脱离本平台监管，私域交易缺乏资金担保还有售后保障等等风险。同时啊，对中老年消费群体呢，还要去建议再设置一个延迟跳转或者是二次确认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让老年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分析判断决定。纠纷发生之后呢，公益平台不得以交易未在本平台发生或者是保护隐私等理由就不提供引流商家相关的信息，因为在你平台上有消费者权益受损了，那么你就应该去配合的。私域引流啊，它本质上是对公域平台用户资源的一个二次开发，就是我通过公域先获得这些用户，我再把你转到私域去，看二次开发出什么了呢啊，就容易说到我们刚才举到的两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坑吧。公域平台从中获得了流量、内容、数据红利乃至部分的直接收益，那么不能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就完全推责啊，这个事情不在我们平台耶，你还是有配合调查的相关义务的啊。公域平台如果说允许没有核验登记的营销主体引流导致消费者受损的，应与私域商家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的。如果未对跨域跳转进行必要的风险拦截或提示的，也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内要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鉴于公域平台普遍拥有 AI 识别和行为算法模型，对频繁出现的所谓的什么祖传中医专家义诊啊，哎，加微信群看内部最低价，加微信群给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指南之类的等等，这是非常明显的引流话术，你识别出了却不采取识别分析或者是提示来告知到用户的措施，就应该被认定为应知或明知而未尽义务啊。所以希望呢，大家在下次遇到这样的话

0: 述的时候，就是除了在这个窗口和平台上向你去介绍相关产品之外啊，还去另外的跟你说，哎，你那个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哎，大家呢加到粉丝群里面，加到这个里面或者那个里面的，我就再给你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子弹，这个免费送哈，什么什么。这些所谓的免费送，它就是先导私域，导私域是它的目的。至于进去以后你的目的能不能达成，那是后面一步你需要承担风险去等的。好，希望节目当中的这些分析能够给大家在生活和消费行为当中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消费当中的一些啊提示警示，跟大家做一些消费热点分析，做一些案例的啊深度的剖析。你也可以把您的消费经历当中如果遇到了闹心事儿，想要来和节目组沟通交流，来节目当中吐槽曝光，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啊发送过来。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消费的那些事儿啊，咱屋里头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2.3万机票买了，狗没了，就这口气，杨宠人是真咽不下。
2: 这两天，杨宠人看到这条新闻，都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主人花2.3万买了大韩航空商务舱，从广州飞仁川，同时将陪伴了自己5年的金毛犬交给大韩航空托运。结果呢，航班落地，人出来了，狗没了，失联近2小时，再见时已是尸体。主人想要一个答案，这狗是怎么死的？在哪儿死的？谁经手的？监控不给看，泄机记录不给查，医疗证明通通没有，航司一句运输环境无异常，再无下文。9月7号，大韩航空发表声明致歉，但依然未提供任何实质证据。主人表示，不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死因归于宠物自身。养过狗的人都懂，5年意味着什么？它不只是宠物，是家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种痛，一句无异常怎么能带过去呢？如今啊，携宠出行需求激增，宠物托运市场越来越大，但国际航空运输中宠物法律地位尴尬。比如说，蒙特利尔公约1999年制定时，动物法律地位极少被讨论，公约并未专门规定动物运输。实践中呢，宠物往往按货物处理，适用货物赔偿条款，赔偿按重量算。这一只金毛几十斤，这么算赔偿可能也就几千块。5年的陪伴，2.3万的机票，一条命就值这么点吗？在共情养宠人悲伤的同时，咱们该想想怎么让更多人放心携宠出行呢？行业层面，我们期待更完善的宠物托运规范，建立活体动物

0: 消费热评屋。
1: 消费热评屋，咱们继续关注消费类的热点话题。这才刚开学没多久啊，作业相关的关键词热搜上的，说什么呢？作业也能吃了？有人怀疑说，这嘴里嚼的不是解压呀，是色素和套路。
2: 什么？这作业也能吃了？这新学期刚开学，一款能吃的作业就在中小学生圈里火了。糯米纸印上课本、试卷，号称吃掉作业等于解压神器，几毛到几块钱一袋，孩子们抢着买，家长们看着揪心啊。广州、甘肃、安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接连发警示，市场监管总局也监测发现这类食品存在突出隐患，请家长们高度警惕，赶紧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提醒您的家人朋友注意了。咱们先看看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产品有的标淀粉制品，配料表里却赫然列着柠檬黄、亮蓝、诱惑红。按国家标准，这些色素压根就不允许用在淀粉制品里。有厂家就明说了，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换个糖果的分类名就能名正言顺加了。更离谱的是，不少商品详情页连配料表、生产厂家、许可证编号都没有。这客服呢，也是一问三不知。有医生直接点破，廉价小作坊可能用非食用级油墨，甚至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是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再看看那套解压的说辞，更是经不起推敲。一位家长说得好，把作业印在糖纸上让孩子消灭，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信号？学习是负担，作业是敌人，嚼一嚼咽下去就没了，可第二天醒来该写的作业一个字都不会少。用吃糖来消解学习压力，说轻了是图个乐，说重了是在教孩子逃避而不是面对。商家算得精准呢，抓住孩子的厌学情绪，套上网红解压的壳，成本低廉的糯米纸翻着倍卖，孩子吃得津津有味，家长看得心惊肉跳。一边是食品安全没底，一边是学习观念被带偏，两头不踏实。说真的，学习的苦从来不是靠吃糖就能解的，成长路上该啃的硬骨头一口糯米纸替不了。与其买吃作业图一时新鲜，不如教教孩子，作业吃不掉，但可以一道一道做掉。
0: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那各位如果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您是有地儿说的，可以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我们在线倾听您的诉求。那如果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您可以拨打166-7909-5736。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民生365撑腰局，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或者是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先来看到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是南昌县的居民朋友啊，莲塘镇城湖中路314号是一家鲜又清美。那这位消费者说，我姓郭，先后充值了396的洗头套餐，缴纳了1090的按摩押金，合计是1486块钱。现在呢，门店停业了，拒退剩余的180块钱和押金1090。啊，一共是他认为没有消费的费用是1270块钱，但是没有退。多次协商呢，也没有一个效果。这里我们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另外要去交一个按摩押金啊？是洗头套餐，洗头里面给你稍带按摩一下还要收个1000多的押金，还是说这是你另外购买的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是首先一个感谢大家信任平台能添加上咱们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的微信啊，可以把这些事情分享给我们。那我们会回到您回复您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回复一下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啊，包括说我们会去核实里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才能更精准的帮您找到怎么样去维护权益，真正做到消费维权最终的一个落地成果，对不对？好，包括您说的，我之前是交的洗头的396，现在余额是180块，都要有凭证的，是您自己算的，还是说对方在店家提供给消费者服务的时候是有比如说会员服务协议，还是说小程序上它是有一个登记，还是怎样能够佐证说这剩余是180块？

钱的构成，以及押金啊，按摩押金1090，具体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退款或者是使用的约定啊？是不是在你的会员服务协议当中是会有这些体现的呢？啊，包括说你付款的一些凭证啊，或者是他给到了你收据的一些凭证。那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门店停业，那么门店停业咱们肯定第一时间还是要向我们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个反映。如果是说闭店的话，那可能还不止您一个用户啊，可能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集中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会把这个事情合并去集中处理和调查这一家店啊。也提醒一下大家，是在莲塘南昌县莲塘镇城湖中路的鲜柚青美，如果这一家店有其他区的分店的话，大家也多多注意。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倒不是说具体哪一家店哈是一定是个雷，而是说预付式消费的这种消费模式、消费理念，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考虑的。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抖音平台佳期新闻广播在公屏上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您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些想法和观点。佳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吧。预付式消费对于我来讲，我不常用这样的消费方式，一年呢大概会在洗衣领域和美发领域会用到，而且我用的话基本上就是换季的时候，我充多少送多少，然后家里面所有成员的衣物的换洗大概能够近期就两次洗衣三次洗衣就能把所有的费用给花掉的，我就会去做这样的所谓的预付式消费，就是我给自己的预不会拖非常长的时间，大概就一两周。那如果我在美发领域采用这种预付式消费的话，那可能为的是它充值的时候的一些优惠，然后马上呢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我们会去做烫染的一些消费，就基本上就一天两天可能就会把它消费掉。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预付式消费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是什么。那我看到公屏有5510，你好，跟主播打招呼啊。好，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不管你在任何消费领域，你买房、买车，食品消费领域，超市里头的，或者是医美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健身消费领域等等，所有的消费领域当中，可能都会存在预付式消费。所以我们不是说针对这个市面上常见的 K 金是18K 金。啊，那它具有硬度高、可塑性好，能够呈现黄、白、玫瑰金等多种颜色，是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的一个主要材料了。金料回收价值约为同重量足金的75%。第二问要问的是工艺，不同的工艺在黄金制品价格上也是存在差异的。像3D 硬金采用的是电铸工艺，使足金硬度大幅提升，同等克重可以实现黄金饰品体积显得更大。那5D 黄金呢，是通过升级的电铸技术让黄金更硬、更轻、更亮。 5G 黄金呢，是一种黄金工艺，具备高硬度、高亮度和足金纯度，工艺的溢价是较高的。还有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古法金，它是用楼胎还有垂叠花丝镶嵌等传统的手工工艺来制作，表面是哑光的质感，手感是厚重的。好，那么三问计价方式，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刚才问的是什么？问了材质，问了工艺，问了这个第三个我们就要来问计价方式了。黄金通常大家觉得哦，这是一克来售卖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专柜越来越多一口价。 3D 5D 5G 这些工艺的黄金首饰工费较高，整体价格包含了黄金原料、工艺设计、品牌价值，折后单克价格往往是高于单日金价的，但是在回收和换购的时候，工艺和设计价值是没有办法变现的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哪儿买，这四购也非常四看，购买时的四看也非常重要。首先看一下渠道，那一定要是正规门店啊，警惕直播间里面或者展销点位上的什么超低价黄金。线上购物的话，你千万不要脱离主平台，好吧？啊，第二来看一下钢印，黄金首饰的印记是打印或者是印刻在饰品上的一个标识，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印记必须包含厂家的代号、贵金属材料及纯度等等。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足金啊，足金999啊，还有 AU999 啊，银饰也要写 S925 S990 等等标识。三看什么？看证书，正规的鉴定证书是印有 CMA 国家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是可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来，这个平台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
国家市场。

0: 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查询到的啊，就是如果你去买黄金珠宝首饰有证书的话，去平台上查证书的真伪，而且证书信息要和商品的标签钢印一致，四看就是看票据了，付款之后品名、材质、纯度、重量、价格，
1: 增长率位居全国第二。在造血干细胞捐献方面，今年四月九江市廖医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是我省首例对台湾地区的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截至八月底，全省实现成功捐献50例，同比增长 31.58%，为重症患者筑牢生命保障防线。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34场，生命光彩基金累计救助困难捐献者家庭186户，发放救助金728万元，为捐献者家庭解决实际困难。昨天下午，在江西遂川参与抢险救灾任务的武警消防救援队伍完成抢险任务返程，当地群众自发涌上道路两侧夹道送别救灾英雄。记者从遂川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期强降雨导致当地多个乡镇受灾，5号凌晨发生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目前呢已经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已经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了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省体育局将于本月14号起启动2026年全省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省群众发放21万张体育惠民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服务、体育用品销售、户外运动项目体验等消费场景，此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30号。今年一到八月，江铃集团整车销量达 34.24 万辆，同比增长 13.3%。其中，商用车出口同比增长 85%， 海外市场延续强劲增长势头。记者获悉，罗华任景德镇市委常委，上饶市公安局局长夏德勇已任上饶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上高县人大常委会原二级巡视员邝国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宜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水利厅原一级巡视员廖瑞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内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等。昨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此次集采将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记者昨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

纳入医保全额支付。近日，云南昆明一位85岁老人摔倒在街头，22岁的外卖骑手蒋明浩停止送餐，将老人扶起送医。其实这已不是蒋明浩第一次帮扶老人，他在日常跑单时多次助人为乐，还自费发起宝贝回家寻亲贴纸行动，带动数百名骑手参与公益。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报一下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啊，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时段就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也可以啊。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建议大家不要拨打，因为我们值班人员守住的是那个座机啊，0791-8818-1306，有时候您打这个手机可能不一定接听，大家能够谅解啊。但主要是加微信啊，你的微信，那么我们回头就可以来查验啊，来可以看你发的信息、留言都可以的，啊，直接加微信，直接发您的诉求就可以了，包括您有什么图片信息、视频信息、文件材料都可以一并发上来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了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上罗村陶岗的李女士。当时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完毕啊，因为当时连线我们石岗镇的镇干部的时候呢，没有联系上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有必要，我们是不是再来连线一下啊？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导播辛苦一下，把我们新建石岗镇上罗村陶岗的李女士的电话先接进来，我们先了解一下，通过昨天我们试着连线之后啊，有没有相关部门和他对接过，是不是采取了一些处理的措施什么的啊？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一下啊，把李女士电话接进来。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

0: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你好，李女士吗？
2: 你好。
1: 哎，你好，哎，昨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没有连线成功啊，通过昨天我们节目组介入之后啊，相关部门有没有跟你再联系过？
2: 没有。
1: 也没有联系过啊。那么你说的这个邻居，他现在仍然是属于那个阻挠状态是吧？不让你建房。
2: 嗯，对。
1: 嗯，我听说是原来他同意了，后来反悔了，是这么回事吧？我也是听旁人这么一说哈，但是没有落实，没有去核对。
2: 没有，他一直没有同意，但他提出的要求比较离谱，所以我们、
1: 什么要求？我们了解一下。
2: 嗯，刚开始的话是说，是他儿子和儿媳。说要我们把那个门头往后，然后我们老家那边风俗了，因为是靠，那是靠东边，然后东边是要凸出来一点，因为旁边西边还有房子嘛。
1: 嗯。
2: 然后他们就要我们就是那个门头往后挪，后面我们同意了，跟就是旁边那栋房子，那个台阶齐平。
1: 嗯。
2: 然后他又说，反正。然后面又说要我们从那个我们房子，要往后，后面又说刚开始我们让步了以后，他又让我们把那个房子往后坐，从旁边左就是房子的左右都要给他留路，他开车子进来，然后我们那个地方本来就不是很大，只够坐一栋房子的地方，他要我们留路给他进出，
1: 就让不出来，
2: 但是那边本来原来就是没有路可以进出的。然后后面呢，后面那个老人家的要求，意思说要我们把，就是原来他的房子在前面，我们的房子在后面，需要我们把中间的那块路分给他一半。然后我们这个要求没有答应，刚开始他们提的要求我们都让步了，后面他不光说提我们的要求，还要。就是我老公他叔叔的房子跟他是左右邻居，然后他要求在他叔叔的那块地的位置把那棵树给砍掉，然后给他留路进去，反正就是各种要求，你这里满足了，他那里又来了要求，就
1: 那你这个建房是不是真的挡到了他的出路呢？
2: 没有啊，因为我们的房子在他后面，他如果我们中间是有路的，而且我们做房子，我们是说了要方便左右邻居，我们围墙都不打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说中间的路，它原来是怎么样，多宽我们就留多宽，我们还是在原来老房，就是那个宅基老房的那个，因为我们是拆旧建新哈，昨天可能没说清楚，就是老房的那个老房怎么样下的墙角，我们就在那个原地方下墙角，中间的路多宽我们还是留多宽。
1: 跟原来的地基是一样的，
2: 对对对，我们这个也跟他说了，我们不会说侵占村里的土地是吧？而且就算是我们的路，我们也是说，让方便各位老人家进出嘛，是吧？没有说去，我说我要建多大就建多大，一点路都没有留。
1: 这个、
2: 我们当时也跟他说了的。
1: 是啊，李女士，这个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呐、这个邻里的纠纷实在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啊。因为你们祖祖辈辈要生活在这儿，一代两代十代一百代，你这个又搬不走的邻居是搬不动的，你这个闹下矛盾多别扭啊，是吧？以后怎么生活？这大家是真的是应该好好坐下来，各退一步两步吧，是不是？
2: 我们也是说他给我们提了要求，我们刚开始也退步了嘛，我们也是说看他怎么说，我们也是为了能够顺利复工。
1: 多大的事儿呢，就怎么闹成这样啊？啊，
2: 对啊，
1: 邻里之间要帮扶谅解，互相的帮衬支持理解，
2: 对
1: 啊，也协商啊，当然要各退一步啊，尽量做到协商都双方都比较满意，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最理想的。所以这个也为难我们的村干部或者镇干部，这个工作是很难做的啊。
2: 对啊，但是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拖了一年多，都没有解决，你知道吧？
1: 一年多都在解决这个问题，搞得你们也建不成这房。
2: 对，我们现在那个房子、那块宅基地
1: 现
2: 在都是
1: 现在空在那儿。
2: 对，荒草一片。
1: 好的，好，李女士啊，你稍等片刻，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请工作人员把咱们这个分管咱们上罗村的镇党委副书记冯银冯副书记的电话接进来，我们他应该是分管这块，他是听说他熟悉这个情况，我们来聊几句。

0: 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组的介入，能够督促相关干部去多做一些工作啊，尽量
1: 好的。
0: 尽早，哪怕早一天解决你这个住房建设的问题，这个宅基地建房的问题。啊，我们也只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啊，我们稍微等等哈，把我们
1: 好的。
0: 咱们石岗镇，分管上罗村镇镇党委副书记啊，分管的副书记冯书记冯副书记啊，冯英冯副书记，我们正在接啊，因为我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所以说这个在接电话的当中，我们耐心等一等，
1: 好的，好的。
0: 不一定接得通，但是能接通是最好啊，没有预先打任何招呼的哈，我们等片刻，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进来。你好，
2: 哎，您好。
0: 喂，那冯银冯副书记哈，你好，
2: 哎，我
0: 你
2: 现
0: 好，
2: 在有可能信号不太好哈，
0: 我试着听一
2: 您
0: 下，
2: 听一
0: 您
2: 下我。
0: 能听到吗？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我自我
2: 啊。
0: 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就是咱们上罗村陶岗的李女士和她邻里宅基地建房的纠纷，她说她扯了一年多，这个事情搞得他建不成房，一直荒在那儿。您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对吗？
2: 啊，我知道这个事情。
0: 您给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哪个在理，哪个不在理呀？这个你们采取了哪些调解的这个措施？
2: 好的，我跟您介绍一下，我是今年大概5月份来的石岗镇，然后我是刚来石岗镇的时候，我就接到了这个12345，就关于这个纠纷的事情，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向村里调了一下他们那个建房的资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李女士，也就是方城建户，他们家应该是在去年25年9月份的时候提交这个自建房的这个申请，这个手续都是齐全的，也没有问题。当时建房的时候，四邻也没有提出意见啊，所以说他们建房手续是齐全的，是合理合规的建房。后续呢，在他们建房的时候，这个他们家就是。老房拆迁的正门口，也就是他的邻居叫方，姓名我就不提供了啊。就是说，应该是就采取就是阻挠他们建房，就是应该是母亲和媳妇儿阻挠他们家建房，采取一些静卧的躺卧的情况，静坐的一些措施，就是不让他们施工嘛。然后我们派出所。前后出警了大概有5次，啊，但是出警的时候就制止了，但是制止完了之后，我们也对他告诫了，并且也跟他讲了，就是怎么说呢，对他们进行了法律的宣讲，普法了一下，也跟告诉他们人家是合理合规建房，不能再阻挠了，然后回去了之后呢，反正再次就是反复的这样子，就是大概经历了5次。后来在我回来以后，我了解了这个情况，我当时就给那个，因为他们家是在北京做生意的，然后又给打电话要求他们回来面对面协商。在7月底的时候，那个他们就从北京回来了，我们面对面的协商。就是协商之前，我是。问了双方诉求的，然后到现场以后再次确认了双方诉求，然后边问了一下对面，就是这个阻挠他们建房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说，这块宅基地，因为这个老房子应该是建起来大概有30多年了，大概30多年前这块是一个荒山，然后当时这个地基，就是因为是荒山嘛，所以它要移平，这个工作是这个对方家。做的啊，当时他们搬过来是搬到这边建那个老房子的时候是经过他们家同意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这块地是他们家的，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哈。当
0: 翻
2: 时
0: 老
2: 我就
0: 账
2: 说
0: 啊，
2: 了，对对对，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村集体的地都是村集体的，不是说不存在谁家开了荒就是谁的，以前大部分都是荒山，都是老百姓自己开的荒。啊，这个我也跟他们讲了，他们其实也认可我这样的说法。然后他们现在的诉求，其实就是想，一个就是说把他们家房子四周这个地稍微空一点，相当于他们两间的房子距离再宽一点，他们是前后嘛，对吧？但是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中，对方又要求这个这家投诉人建房的时候

0: 村里啊、镇里啊，也出动了很多干部去沟通协调这个事情。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也就是做了很多工作。
1: 我们搞基本搞清楚了，
0: 但是其实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投诉人他心里想要的就是那个效果。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不是说我们现在调解没有成功就没有继续工作，其实我们也在想办法，我们也跟不同部门去沟通，然后也跟不同的领导去沟通，看能不能做通对方的工作啊。
1: 好，
0: 不要阻挠他建房。
1: 冯副书记，我现在清楚了，那可能过错方主要在对方啊，在老太太一家。
0: 对，
1: 不认老账，认以前的老政策，其实他没有搞懂国家的政策，这土地哪里是他私人的呢？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啊，村集体的，是吧？要服从村集体的这个分配，而且这个建房是有很合规规范的这个上报申请的手续的，他办了这个合规手续的啊。这个老太太躺在地上撒泼的这个行为，可能我们是不太赞同的啊。当然，可能派出所工作人员也很辛苦，出了五次是吧？住进五次。
0: 对。
1: 又不便采取过激的行为是吧？
0: 是。
1: 他们家孩子是在，
0: 孩子都
1: 在当地吗？还是在你说在北京做生意？
0: 不在当地
1: 哈。
0: 在当地啊，都是在外地。
1: 回来了吗？
0: 没有回来。
1: 有明事理的孩子吗？找找他们明事理的孩子来聊聊吧。
0: 其实他们就是这个对方这个下一辈的哈，其实就挺年轻，也不算特别大吧，像我们四五十岁这种
1: 中年人嘛，能做主
0: 吗？对，他们就是当家人
1: 啊。对呀、你跟
0: 他
1: 们聊聊，做做工作吧。这老太太死脑筋没办法。
0: 其实在我们沟通中，其实大部分的想法其实是就是他们俩的想法。老太太其实都是听指挥。
1: 这就麻烦了啊。但是话又讲回来哈，咱们这个合法合规的建房，你这不受侵犯的啊。这个我给个建议，就是这个问题看看执法部门能不能采取一点强制的这个措施，一直这么阻挠的话，这个也不合规啊。也不合理呀、也不合法呀。
0: 我们前期也沟通协商过这个问题，考虑过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考虑到两户其实还是邻居，就建成以后。
1: 那咱们我知道啊，冯副书记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能不能一年拖下来？你再这么咱们都不处理的话，一年拖下来，两年拖下来，那咱们群众建房的诉求真满足不了，这也是个事儿。是吧？
0: 我们
1: 这宅基地建房这是很大的一个事儿。
0: 我们现在还是认为还是有沟通的空间，已经在请相关的一些。
1: 好，我们持续关注，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沟通的空间，找准方位，找准点，找准穴位。精准的把他这个问题解决掉哈，最好。我们不希望听到群众给我们多次的投诉。
0: 好的。
1: 好不好？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啊，希望下一次我们通过连线呢，能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决，这样的答复，好不好？
0: 好，
1: 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0: 好的，我们也会跟当事人沟通的。
1: 好的，冯副书记，好，再见。
0: 拜拜。
1: 李女士，
2: 哎，你好。
1: 我们尽全力，我们尽全力跟踪这个问题，能做的也是只能这样做了哈，好不好？但是我奉劝您一个，这一个不要采取过激，就是邻里之间哈，不要过激，行为不要过激，不要过分对抗，好不好？
2: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忍了，不然的话
1: 挺好，
2: 我们不会说这么。
1: 您这高风亮节挺好，一个尊他一下，他这老太太嘛，不讲理，但是你不讲理，你得讲法呀，是不是？
2: 对，所以我也是说，现在法律这块，怎么说呢？
1: 好的，我们节目组呢也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我们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多做协调工作，尽快的解决你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也只能给你这样答复，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在我们反正保持联系哈，关注您这个事情的进展哈。好的，今天就连线先到这儿哈。好的，再见。
3: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

彦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您打进来，我们先了解了解，看看能不能尽最大的努力帮到您。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很多听友很关注的一个长户险的话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月1号马上就正式落地咱们南昌了，这个政策跟咱们息息相关，我们来慢慢聊一聊啊，尽可能的聊一聊，有必要我们今后的节目当中还可以再聊一聊，尽可能把这个长户险的相关的政策，更详尽的解读给广大的听友网友。好，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介绍我省新出台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个呢也叫社保的第六险，它是专门解决失能人员的护理难题。按照咱们江西省政府印发的方案啊，咱们江西长户险实行了分步推进，南昌市将在今年的10月1号，就没几天了啊，马上就正式实施，全省的其他地方。大家听好了哈，全省其他地方除了南昌市，是在今年年底前，2026年年底前先启动职工退休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逐步把这个城乡居民纳入，啊，到2028年啊，因为这个有一个分步啊，大家别着急啊，分步啊，2028年底我们的目标就实现全省全覆盖。啊，咱们原来在咱们上饶做了这个长户险的试点工作，大家都知道一直在做试点工作。那么原来的这个上饶长户险试点呢，会做好政策平稳的衔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个录音啊，这个录音是谁发表的呢？是咱们南昌市医保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郭宇。啊，南昌市长户险10月1号启动，定点机构已就位，我们来听听录音报道。
1: 私人等级评估作为长户险待遇享受的准入关口，已确定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昌市第一医院、南昌市洪都中医院、进贤县人民医院4家机构作为长户险定点私人等级评估机构，评估服务能力可以覆盖全市，全市共97家护理服务机构纳入长户险的定点服务机构，覆盖全市各行政区域。
0: 好，这是咱们南昌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宇的一个政策解读啊。那么大家也关注咱们省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监督。接下来咱们来听听省医保局、江西省医保局党委书记、局长吴为。重度失能人员可报，居家、机构护理都支持，缴费费率明明白白。我们来听录音。
2: 起步阶段，待遇享受对象为重度失能人员，以后将根据国家统一规定，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报销不设起付线。按照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支持机构护理、社区护理、居家护理3种服务方式。根据失能等级、服务提供方式等实行差别化待遇保障政策，依今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在职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同比例负担；退休人员费率为0.15%，单位不缴费；居民费率为0.3%，个人和财政同比例负担。电子当年费率减半，从0.15%起步，从第二年至第五年逐步过渡到0.3%。灵活就业人员可选择按就业人员或未就业城乡居民标准参保。

0: 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参保，不单独缴费。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
1: 接下来我们再深度聊一聊，到底哪些人可以享受待遇呢？这里有硬性的条件，大家听好了啊。第一，要正常参加基本医保，同时缴纳长户险保费，这第一个。第二呢，是因为年老疾病还有伤残失能状态持续，要满多久呢？满6个月以上，大家记清楚了啊，要满6个月以上，经过官方的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才能够申请待遇。像这个重度肢体残疾、一级盲残这类人群，符合条件可以先去做一个失能等级的评估。我再强调一下啊，大家有这个重度残疾的，可以先去做失能等级的评估。这个评估有6项，我记忆当中有6项啊，这个是哪6项呢？我来回忆一下，一个是能不能自己吃饭，能不能自己行走，能不能自己上下床，能不能自己穿衣，能不能自己上厕所啊，能不能自己洗澡，哎，我记起来了，6项啊，大家记好了吗？6项啊，这6项大家也可以自己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照一下啊，哪几项你能，哪几项你不能啊，那么不能啊，有几项啊，是不是能够做到半失能啊，或者说全失能啊，或者说这6项我都行，那就不能评定为失能人员。好，我们再来说说待遇方面。长户险的报销呢，没有起付线，那有3种服务。机构护理、还有社区护理、居家护理3种啊，政策上呢，我们是向居家护理倾斜的，鼓励在家照护。报销比例分2类啊，职工退休人员啊，我们说职工退休人员啊，机构护理呢是报 65%。社区护理的话报 70%， 居家护理最高可以报到 75%。 啊，如果是城乡未就业的居民啊，就是咱们普通的没有单位的啊，未就业的居民，机构护理报 45%， 社区报 50%， 居家护理可以报到 55%。 年度报销的上限不超过当地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 这怎么理解？咱们拿咱们南昌来说，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大约是18000元啊，就不能超过这个了。不是，不能超过这个的50%，那就9000呢，18000。好，要说明一下，这个基金只报销规定的护理的服务项目，不直接发现金啊，包括这个床位费还有普通医疗费不在这个长户险报销的范围里面啊。我们再来聊一下缴费方面。咱们职工的总费率是 0.3%， 这里面包括单位个人各承担一半，也就是 0.15%。 如果退休人员呢，那个人缴呢，也就是只要缴 0.15% 就可以了啊。咱们再来说灵活就业人员，也就是没有单位的啊，可以选择按照职工标准或者是居民参保的标准。有一个很实用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不光可以给自己交长户险，还可以帮助配偶啊、父母、子女这些近亲属代缴个人部分。对于低保、特困这些困难群体，个人缴费财政给予分类资助，减轻负担。听好了啊，这点也很重要，低保、特困这些特殊的困难群体，个人缴费的财政是给予分类资助的，会减轻很多的负担的啊。说白了，你自己要少交很多的啊。这里提醒大家，目前呢只有咱们南昌市10月1号落地啊，其他地方还没有启动。不要急着现在去申请，不要听了我们这节目之后，我马上去申请，可能还有点早啊，但是南昌地区的可以了。想要申请待遇呢，先向医保部门提交由定点机构评估机构上门做的这个失能等级评估。先把这个评估做好啊，评估通过之后再选择定点护理机构啊，3种。机构护理还是社区护理还是居家护理，好，选择来享受服务。大家有不清楚的，建议可以拨打12345，还有一个就是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啊，12393是医保服务热线啊，咨询当地的推进的时间。 长户险就是希望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现实困境，

0: 也是我们社会保障的一块重要的新拼图。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在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也可以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或者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这个主要是加微信的啊。只要您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我们没有做设置的啊，您直接添加就可以了。啊，添加之后，您直接把您的诉求从微信上面给我们留下来发上来就可以了，包括什么图片信息、视频信息、文件材料，都可以发一发啊。接下来的时段，咱们来插播热评。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么一条热评：他们的名字比灯光更亮。
2: 9月7号，江西开了场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依照惯例，9月10号晚，全省地标要为老师亮灯，灯是要亮的。但比灯光更值得被看见的是表彰名单上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陆巧玲，贵溪市耳口中心学校副校长，2009年回到母校任教，2014年接任校长时，校舍简陋，设施匮乏，教师流失严重。他多次放弃进城机会，硬是留了下来，孩子们叫他校长妈妈。17年，他把最美的年华给了大山。甘世宇，莲花县高州中心小学教师，6岁时不幸触电导致右上肢完全截肢，却在偏远的仓下小学任教10几年。面对学校里智力发育迟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自理的学生，他从不放弃，从教他们说谢谢开始，一遍又一遍。他用一只手为山里的留守儿童撑起希望。傅春水，永修县裘泾中学教师，他3度援疆，长达7年，从江西到新疆5000公里，他把江西教育的种子播在了边疆。刘慧，南昌航空大学辅导员，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关键时刻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慧姐。面对因病休学的学生，他写下12封休学那些事儿，坚持每月回应。那一通通深夜播出的电话，是学生绝境中最暖的光。吴炳彩，江西中医药大学2期教授，从教行医60余载，年逾80仍在坐诊，培养了一大批全国优秀教师、名中医。他把一辈子都给了讲台和诊室。杨芳，上高县幼儿园园长，一所1952年创建的省级示范幼儿园，他带着老师们坚守了多年，守住了几百个孩子的童年。最不起眼的学段，他用一颗心守住了最纯真的童年。你看，教育家精神从来不是抽象概念。今年江西要给1.4万余名从教满20年、30年的教师颁发长期从教荣誉证书。20年、30年，那不是数字，那是半辈子。有人问，最美教师年年评会不会变成形式？看到甘世宇被风吹动的袖管，听到孩子们喊陆巧玲校长妈妈，算一算傅春水在新疆的7个年头，你就会明白，最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勋章，而是每一个躬耕教坛者的日常底色。尊师重教不止于亮灯，灯光亮一晚会熄灭，但这些老师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事儿，比灯光更亮，亮一辈子。他们值得的不只是一夜的灯光，更是一生的尊重。
0: 好，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题目是网红 P 图捐100万，实际转了1元，善良被明码标价，谁还敢信？
3: 近日啊，某平台网红安澜晒出了自己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

0: 红十字会百万的截图，不少网友对这样的善举送上了朴素真挚的道谢，并感动点赞。然而这反转和打脸来的是猝不及防。9月7号有网友曝光说他谎称捐款百万，实则只捐1元。记者致电广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核实后给出了冰冷回复，捐款名单均已公示，7月17号并未收到个人单笔百万元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日一笔1元捐款，但与该网红晒出的账户尾号不符。这网友的善良就这样被一张 P 图按在地上摩擦。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帖子已处理，用户已被禁言。这还不是孤立，此前秋叶白 P 图向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捐10万，甚至面对许多福建网友朴素致谢、大言不惭的回复，微博小利不值一提。结果呢，莆田方面回应，本地根本没有这个机构。此人还伪造过向黄冈捐10万的凭证，黄冈同样证实没收到。咱们说这种行为可恨在哪？法理上公开公益捐赠承诺具有法定约束力，不能随意反悔。律师说了，P 图公示后慈善机构有权起诉，借灾情编造假信息博流量，公安机关可依法罚款、行政拘留。但比法律更让人心寒的是信任的崩塌，每一次诈捐被曝光都在透支下一次真正需要帮助时公众的慷慨。当善良被明码标价，真心沦为流量密码，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真正需要援手的人。怎么治呢？三个层面要齐出手。平台不能总靠网友们火眼金睛的举报才处理了，涉及捐款的内容跟慈善机构建个快速核验通道，一查就穿帮。监管要动真格，罚款、拘留、公开曝光一个都别少。司法选典型案例起诉，哪怕只追1块钱，也要让造假者站上法庭。这样的事件能被曝光，少不了网友的警觉和质疑。所以啊，请您继续保持这份警觉，该质疑就质疑，该举报就举报。但话说回来，千万别因为几颗老鼠屎就凉了对公益的热忱。该出手时别手软，该伸手时咱们也别犹豫，让造假者付出代价，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焚毁的是茶叶，守住的是底线，这句话的价值远超200万。
2: 福建福鼎10吨茶叶200万，一把火烧了。这些洪水泡过的白茶，外观结块变色，带着洗不掉的泥沙味和腥臭味。福鼎茶人集体做了一个决定，烧，一片不留。福鼎市茶叶协会发文说，焚毁的是茶叶，守住的是底线。点赞刷屏的背后是茶农咬着牙在扛。为什么非得烧？因为这边在全力清淤自救，那边网上却冒出质疑，泡水茶会不会被翻新，重新流入市场？受灾茶商看到评论说，心里很不是滋味，含泪表态，泡水茶我们绝对不卖，不能砸了几十年的招牌。平心而论，网友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可茶农损失几十万已经心如刀割了，凭什么还要承受你会害人的猜忌？天灾毁的是茶叶，人言毁的是人心，怎么才能让质疑声消失？第一道防线是溯源，福鼎的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和两标合一，理论上能从茶园到茶杯全程追溯。这次销毁的茶叶有没有登记入册？受灾茶农的库存有没有备案？如果每一片泡水茶的流向都清晰可查，谣言自然站不住脚。第二道防线是抽查，全市3400多家茶企，协会能号召大家承诺，但必须盯住关键节点。灾后这段时间，谁的出货量异常，谁的价格明显偏低，让每一批泡水茶的销毁都有台账可查，让每一次市场抽检都有结果可看。溯源和抽查是给监管部门用的，但要堵住网上的质疑声，还得让消费者也能查也能看。质疑声之所以传得开，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看不见泡水茶到底去了哪。溯源体系如果只存在于政府台账和茶企系统里，消费者买一饼茶扫不出他的生死档案，那信任还是悬在半空。可即便以上全都做到了，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场损失谁来扛？32万亩茶园，155亿产值，38万人以此为生，茶农配合销毁是自觉，但不能让自觉的人独自承担所有损失。自律是底线，监管是铠甲，救助是托底，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福鼎白茶连续16年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共用品牌价值10强。有人问， 亏钱换口碑值吗？我认为值。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取得联系啊，或者是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或加手机微信166-7909-5736反映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0: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在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上，有一条小路，通往镇上的松湖中心小学。2016年，一位名叫舒伟宝的年轻人通过招聘考试被分配到了这里。10年间，与他同一批的老师们已经陆陆续续地走了，如今他还在。好，今天的新闻故事会，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位扎根乡村10年的引路人。2016年，舒伟宝通过教师招聘考试，从南昌县考到了松湖中心小学。这一待啊，就是10年。舒伟宝坦言，同一批来的老师呢，已经陆陆续续都进了城，自己也曾经动摇过。学校离家较远，每天往返，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能到家。但最终让他留下来的是那些质朴又渴求陪伴的眼神。城里的孩子更加自信，知识面更广，而乡村孩子非常质朴单纯，但因内心缺少陪伴而敏感胆怯。正是这种对情感陪伴的缺失与渴望，让舒伟宝深深的感悟，真正的乡村教育不只是教书，更是托举，是治愈陪伴、耐心和关爱，这比什么都重要。舒伟宝讲了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场景，那是2022年9月，他刚刚接手这个班。开学第一周，他就注意到了学生小军。小军每天最早到校，最晚离校，不是因为他用功，而是因为家里没人等他。而真正让这一幕刻进他脑子里的是一个暴雨天。那天傍晚，雨来得又急又猛，办公室窗的玻璃被打得噼啪作响。舒伟宝批完最后一摞作业，抬头看钟，已经过了6点，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脚步顿住了。小军靠着墙坐在水泥地上，两条腿蜷起来，膝盖上摊着一本卷了边的数学练习本。小军手里的那支铅笔啊，短得只剩两节手指的长度，笔杆上的漆早就已经剥落干净，露出了灰白的木纹。小军就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捏着笔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手腕悬着，像在雕什么东西。

维宝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没有出声。第二天，舒维宝翻出了全班家庭信息表，挨个打电话。37个孩子当中，19个留守儿童，8个单亲。电话那头不是在轰鸣的车间，就是在鸡鸣狗吠的茶园。舒维宝这才了解到，小军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平时呢，是由年迈的奶奶照顾。真正让舒维宝心里一颤的是后来的一次批改作业，他发现小军的阅读理解一题未答，却在角落写下了这样一行小字：我不会，但我不想交白卷。舒维宝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舒维宝说，小军不是不想学，他上课认真，笔记工整，但是一做题就错，这种习得性无助在乡村留守儿童中很常见。孩子长期缺少正确的引导，遇到挫折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排解，久而久之呢，就认定自己什么都不行。于是舒维宝在教室的后角摆放了一张旧课桌，贴上了家长观察席，邀请家长们参与孩子们的课堂。第一次开放日，小军的妈妈来了，她看见小军举手时手臂伸得笔直，看见小军回答完问题偷偷地朝后瞥的那一眼，这是小军从来没有那样看过妈妈。后来啊，这张课桌慢慢的热闹了起来。课后时间，舒维宝主动家访，在学校里他又像朋友一样与小军谈心，带他参加活动，捕捉他的每一点进步加以肯定。转变虽缓慢却踏实，如今的小军呀，会主动找老师聊天，也愿意在课堂上举手发言。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也开始主动地走进同学们了。这些看似微小的进步，正是舒维宝坚守的意义。2026年教师节前夕啊，舒维宝写下了一篇关于小军的征文，这篇文章后来在立德树人教育筑梦主题征文中获奖了，也让松湖中心小学这个小镇学校进入了更多人的视线。舒维宝说，他在征文中讲到的小军，其实呢就是乡村留守儿童的缩影。在松湖中心小学，像小军这样的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半数以上。舒维宝坦言，乡村教育最大的难题不是资源匮乏，而是情感连接的中断，隔代抚养，亲情缺失，沟通断层，爷爷奶奶对于心灵上的沟通几乎为零。在征文中，舒维宝把乡村教师比作旧时的马灯，一种光线微弱却能够照亮一间屋子的老物件。现在村里马灯已经淘汰了，它的光很微弱。舒维宝说，但我觉得正是那点光让孩子在黑夜里敢迈出下一步。我们只是引路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更多的光亮汇聚在一起。当问到乡村教师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时，舒维宝只答了一个字：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每一个孩子的关爱，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给他们引路。对于未来还会留在这里吗？这个问题，

舒维宝想了想说，乡下学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学校还有学生，我就会继续待下去。在松湖中心小学90多名学生和15位老师的日常里，舒维宝和他的同事们正用一盏盏微弱的马灯之光，努力点亮乡村孩子走向未来的路。而那束曾被小军藏在空白答卷角落的微光，如今已在他的脸上化作敢于举手的勇气和重新找回的自信。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

对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正式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江西省萍乡中学英语教师班主任兼政教处副主任彭艳峰名列其中，他是今年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说起当老师的这些年啊，彭艳峰说，龚全真奶奶还有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他们用行动告诉我好老师长什么样，是他们让我知道该怎么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对待学生。而这些年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在反哺我，让我成长。1986年出生的彭艳峰，童年里有一道温暖的光，全国道德模范老阿姨龚全真，那份来自长者无言的关怀早早的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推开了教室的门，站上了三尺讲台。初踏讲台的时候，他的日子并不容易，母亲刚刚离世，悲伤还没来得及

消化。站在讲台上的沙，声音轻，眼神怯，整个人透露着不自信。可即便如此，他却有一种温柔的固执。温柔也有力量，与人为善。他这样对待学生，学生也这样对待他。试用期结束的那一年，十几名学生跑到校长办公室，认真地向校长申请，让彭老师留下来。孩子们用最朴素的喜欢，把他和讲台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从教十九载，彭彦峰先后在三所中学任教，连续担任班主任。他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助多名学困生实现学业逆袭，失落学生重拾自信，留守学生阳光成长。他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以阶梯式、自主化、温情化的正向激励育人模式，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面对荣誉和掌声，彭彦峰说，感谢19年前坚定选择讲台的自己，让自己能够如此幸运地和学生们相遇，体会作为老师的幸福瞬间。一方书桌，三尺讲台，感谢老师们用爱点亮了孩子们的年华。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江西东乡喧闹的菜市场，一位81岁的老人读书的身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位乐爷爷半生务农，50多岁起摆摊卖菜，如今呀已经是耄耋之年。他初中辍学，在20年前因儿子开了书店而养成了每日读书的习惯。车跑他的，我读我的，心静得下来就不受影响。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阅读的真谛，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烟火中安顿心灵。对于当下部分年轻人沉迷手机，疏于读书已成常态，甚至有人以读书不能当饭吃为借口放弃阅读，乐爷爷用行动告诉我们，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了解古今世事，开阔眼界，消解生活的烦闷，让人心态乐观通透。

乐爷爷坚持阅读是发自内心的乐趣，正如他所说的，读书不是负担，而是乐趣。这种将阅读融入日常的生活态度，比任何的说教都更有力量。一个在有限条件下依然选择用书本丰盈自己的普通老人，他的可贵不在于读了多少高深的著作，而在于那份日日种菜卖菜也日日坚持读书的恒心。愿我们都能从乐爷爷的身上汲取力量，不必抱怨条件有限，不必等待完美时机，就在当下的烟火里翻开一本书，因为读书从来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7: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8: 听说了呀。
7: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8: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9: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手表丢了以后我整日寝食难安，多亏了你们一遍遍排查寻找，帮我挽回了巨大的损失。9月7号，居民朱先生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南昌桃花派出所，紧紧地握住民警的双手，连连道谢，言语间满是感激。故事呢，要回溯到8月31号清晨，桃花派出所接到了朱先生一通焦急的求助电话：“警察同志，我的手表不见了，麻烦帮我找找。”电话那头，朱先生的声音慌乱，满是焦灼。原来呀，前一晚朱先生和女友外出应酬，直至凌晨2点才结束。席间饮酒较多，两人搭乘出租车一同返程，之后发生的事情记不清了。清晨酒醒，朱先生猛然发现自己那块价值80万元的名表不翼而飞。他四处翻找无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安抚朱先生的情绪，细致询问了手表的外观特征、乘车行程、回家行进的路线等等关键的线索。民警初步判断手表可能遗失在出租车上，随即联系到出租车司机，调取了车内的监控。监控画面显示，乘车途中朱先生摘下了手表，放进了女友的黑色挎包内。线索随即转向了朱先生居住的小区。事发于深夜，监控画面昏暗朦胧，多处细节模糊难辨。民警沉下心，一遍又一遍逐帧回看录像，不放过任何一处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键线索终于浮现。朱先生和女友进入小区途经草坪的时候，二人嬉笑打闹，挎包意外地被甩飞了。由于挎包没有拉链，手表顺势滑落到茂密的草丛深处。慌乱间，二人捡起挎包便返回家中，完全没有察觉到手表已经遗失了。锁定掉落位置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俯身踏入杂草丛生的草坪，一寸一寸地排查，一步一步搜寻。面对枝叶交错、视野遮挡的复杂的环境，民警没有丝毫的懈怠，耐心细找，坚持不遗漏任何一处角落。经过持续细致的搜寻，民警终于成功地找回了遗失的手表。当手表完好无损地交到朱先生手上的时候，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本来啊，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你们这么上心，一遍一遍地看监控、跑现场，为我的事儿劳心费神，这份认真负责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朱先生的言语里满是感激，也感谢这份暖心、耐心、责任感。是这份守护，让我们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

0: 浙江杭州一名女孩近日夜骑的时候被车剐蹭倒地，车链脱落，她独自推着车在夜色中前行，不住之际她遇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张帅。张帅了解情况之后，先是掏出了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递了过去，随后翻转车身利落修车，暖心的举动赢得了网友点赞，一句评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交警修车我没惊讶到，掏出棒棒糖震惊到我了。与这颗棒棒糖遥相呼应的是新疆交警妈妈式的唠叨，保持车距啊，慢点跑，马上就天黑了，实在走不了就在服务区休息啊。摩旅爱好者李娜在新疆骑行途中接连偶遇交警，而每一次被拦下，她都会听到这样的耐心的温柔的叮嘱，让她感叹新疆的交警怎么个个都像我妈。在咱们南昌八一广场，特警耐心地帮助游客找角度拍照，这幅画面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圈粉无数，为中国式安全感写下了生动的注脚。一颗棒棒糖，一句像我妈，一张定格美好瞬间的照片，看似细微，却彰显着人民警察可敬、可亲、可爱的形象，执法者的权威与善意有共同的目标。法律的生命力既在于刚性尺度的约束，也在于人文温暖的传递，他们都在规则框架内选择了多做一点，用更体贴的方式服务群众。将心比心的共情在人脆弱时更显分量。安徽蚌埠一名男子近日在开车途中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情绪崩溃，无法继续驾车。交警赶到之后，听到他哭着说，我没有妈妈了，我开不了车了，一边安抚一边接过方向盘，将男子一路护送到家。视频发布至网络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共鸣，孝顺的儿子，温暖的警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里。一颗糖果，一次指路，一句安慰，都让人铭记。善意更沉淀为持久的行动。在甘肃景泰公安局副局长谢武东十余年间为近700名贫困学生筹集助学金500余万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湖北通城，民警吴刚13年持续照顾一个家境困难的孩子，扎根于心的为民情怀让他们把多做一点视作责任，变成经年累月的守护与牵挂。法治的力量不仅在于管住人，更在于能让人信服，它既守护秩序，也抚慰人心。当执法人员多了妈妈式的唠叨，社会便添了一份温暖而坚实的力量。好，我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 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啊、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新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召开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出席。
1: 尹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潜心治学教研，倾心传道授业，用心教书育人，切实以高质量教育服务助推现代化江西建设。座谈会上，六名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做了发言，尹红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围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在各个岗位担当作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和辛勤耕耘的职业操守。尹红强调，要厚植躬耕教坛的家国情怀，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红色基因教育，把铸魂育人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要涵养高尚优良的师德师风，持之以恒，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陶冶道德情操，恪守职业道德，守住从业底线，纯净从校风气，切实做到言为师则，行为示范，要锤炼业务精湛的育人本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学识眼界，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要发扬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保持事业热忱，勤修仁爱之心，甘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要积极响业后学，让教育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投身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把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深度融入地方改革发展主战场，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方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尹红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教师有底气、有尊严、受尊重，加快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省领导孙洪山出席。
0: 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
2: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
3: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4: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2: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
5: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他在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还有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那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2: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红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
6: 今天来到这个红姐，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

0: 活学习当中。
1: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到长征京城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2: 作为江西的记者，我们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串联历史与当下，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江西展区不仅亮出前沿科创成果，更带来浓浓干味烟火气。本届服贸会开设江西小炒奇遇记主题市集，地道干菜鲜香出圈，向中外宾客生动展示独具魅力的干婆风味名片。
4: 走进服贸会江西主题市集，20多家干菜餐饮特色小吃商户集中亮相，锅铲翻飞，香气四溢，人间烟火味，江西小炒鲜的特色招牌格外亮眼，浓郁地道的干味吸引众多中外客商驻足排队品鉴打卡，沉浸式感受江西特色饮食文化。
5: 太好吃了，我每一道都想尝一尝。刚刚我才从你们江西馆出来，看到那么精美的陶瓷，还有你们的 AI 短剧，就是我现在在追的，现在又被江西美食圈粉。
4: 这是江西小炒市集连续第二年亮相服贸会，今年市集在丰富特色小吃品类的基础上，新增 NPC 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边逛边吃边玩的全新消费场景。
6: 江西小炒市集已经跟我们的这个干超还有我们的体育赛事做了很多的结合，那今年参加我们的服贸会的话呢，是和我们大型展会做了一个结合。就这几天的流量来看的话呢，市集给我们全国的这个食客们、消费者们带来了很多创新的体验。
3: 今天下午3点，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江西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综局等部门介绍相关情况。
7: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9日至23日在九江市瑞昌市举办。本届运动会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确立了团结之光、运动之美、九派之风的办会主题，共设置了蹴球、射弩、高脚竞速、高脚竞技、板鞋竞速、陀螺、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9个大项，较上届新增了高脚竞技、压加2个大项。各社区市组团参赛，预计运动员、教练员810余人。各代表团总人数910余人，赛事整体规模超过1200人，参赛规模较上届增加了约150人，是历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一次。
3: 2026年江西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昨天在南昌举行。
8: 由学生合唱的《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饱含真挚情感，用清澈童声诉说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本次展演设置初遇童声向阳，相伴诗爱润心，新传红脉铸魂，追光诗道永续，四大篇章汇聚了9支中小学优秀合唱队伍以及江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合唱团。九江市教师合唱团将尊师重教、红色铸魂2大主题融于歌声之中。展演现场特别设置致敬环节，202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代表、全国、全省最美教师、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代表依次登台，少先队员献上鲜花，向深耕一线的教师致以崇高敬意。
9: 我觉得非常的振奋，让我感受到了大中小一体化的这种教育模式的创新。我将以此次参加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来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把自己的育人初心用到以后的从教事业当中。

0: 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学生。
1: 明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新余市把应急救护课堂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开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技能培训，让户外工作者掌握实用应急救护本领。
2: 结合新就业群体户外作业工作实际，分一线红十字会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晕厥判别、胸外按压、人工呼吸、AED 设备操作等规范流程，指导从业人员实操演练，帮助大家熟练掌握专业标准的应急救护技能。
3: 平时在外面跑单呢，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情况，今天系统学习的心肺复苏和 AED 怎么用，以前只在网上看过，现在亲手练过以后呢，心里更加有把握。
2: 雨水区在普及急救知识技能的同时，积极引导快递员、外卖骑手加入应急救护支援队伍，让遍布街头巷尾的新就业群体化身流动急救哨，进一步充实基层应急救护力量。
4: 这些新就业群体分布性广、流动性强，加入我们应急救护团队呢，能够更快地响应黄金四分钟，为病患多争取一份生还的希望。
1: 2026年泸溪县第三届电磁杯男子篮球赛日前拉开帷幕。这场体育赛事不仅点燃了群众的运动热情，还搭建起产业联动的新桥梁。
2: 夜幕下的泸溪县体育馆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开幕式后，首场对决随即开始，球员们抢断，快攻远投，动作干脆利落。
5: 现场气氛真太热烈了，看到我们本地球员在场上奋力拼搏的样子，特别让人振奋。
2: 参赛队伍中既有来自萍乡的七支电磁企业队伍，也特邀了湖南省醴陵电磁代表队，打造一场体育加产业的特色盛宴。
6: 不仅是一次体育竞技的交流，更是一次跨省产业文化的深度互通，既感受到了泸溪浓厚的体育氛围，也真切体会到电磁之都的底业场韵。
2: 近年来，泸溪县立足电磁产业核心优势，积极探索体育加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
7: 本次赛事既为两地群众搭建了体育互动的舞台，也有效促进了区域间产业交流联动。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办赛模式，打造助力电磁产业协同发展全新平台。
1: 工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2: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2: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

0: 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离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1: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这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0: 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充电宝产品还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1: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2: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充电宝的时候啊，可以通过外包装盒的标识来判断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1: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0: 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2: 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一家企业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近日，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易罗州约 17.5 万人流离失所。在科尔多凡地区，过去3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布的报告称，继续下调全球2026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38万桶，较之前预测减少了20万桶。这是连续第5次下调。
2: 好，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 我们

0: 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我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

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
4: 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PC 概念拉升，铜缆高速连接板块活跃，军工板块上涨。下跌方面，有色股齐跌，旅游及酒店板块回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待市，下跌个股超4800家。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888.11点，下跌了1.18点；深证成指报13471.26点，下跌了1.08点；创指报3322.04点，下跌了0.49点。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40，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美国气象预报机构 CPC 分析预计，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在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75%的概率出现一次历史性事件，其强度将超过1950年以来的此前的历次厄尔尼诺事件。2026至27年北半球秋冬期间出现极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超过90%。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8月与2023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的全球最热的月份。8月全球平均气温为16.96摄氏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65摄氏度。这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全球月平均气温首次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美国政府机构与澳大利亚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约8.52亿，占比10.5%，5岁以下儿童占比不足10%，这是有相关记录以来前者数量首次超过后者。美国债务时钟网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这一规模已经超出了2025年美国国内全年生产总值近10万亿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美国人均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国家债务。冰岛计划明年2月提交一项法案，永久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挪威和日本。

0: 快乐吧，一起快乐吧。八月二十八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鸿会见出席第20届赣台会台湾重点嘉宾；
6: 洛桑江村率队来赣，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7: 第20届赣台会开幕，郭金龙、张志军出席。
6: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7: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今天播出浔阳江头琵琶新声。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回望峥嵘岁月，见证老区巨变。
7: 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在瑞昌举行。
6: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尹鸿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王少玄、夏文勇、谢如出席。 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红说，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承，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欣喜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红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新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王莹报道，9月7号到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检查组来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要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雄、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天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省委常委张莹出席并讲话。张志军表示，赣台会自2003年起成功举办19届，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两岸经贸交流平台，江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发展潜力巨大，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赣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支持更多台商台企来赣深耕发展，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张莹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赣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希望以产业合作为核心支撑，努力打造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中部样板，深化赣台文化交流基层互动，共叙中华文脉，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完善台青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为台湾青年来赣发展搭桥铺路，共担民族复兴新使命。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宏毅，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红梦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省政协副主席谢如出席，副省长夏文勇主持开幕式。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昨天在赣州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饶全指出，建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优化工作布局，提高保护水平，提质展陈体系，提升社会效益，推动片区建设提速增效。卢晓清指出，近年来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革命文物从抢救性保护迈向整体性保护，江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切实把革命文化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7: 2022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志愿社区，总书记关切的是社区里一老一小的日常，也是千家万户真切面临的生活烦忧。如今从社区养老到幼儿托管，居民满心欢喜的景象在志愿社区里处处可见。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8: 暑假刚结束，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志愿社区书记胡云就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暑假的社区托管班办得非常成功，
9: 目前已经举办了6期，机器人走进课堂，孩子们特别喜欢，明年呢，我们准备要引进更多的科技创新的课程到社区来。
8: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居民马洪武鼓起勇气，当面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头事：快放暑假了，家。

0: 家里的小孙子往哪儿送？就在那年暑假，志愿社区的托管班第一次开了起来。
1: 我们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小孩寒暑假都有了去处，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在寒暑假学习科技、美术等十几类课程，看着孩子们开心，我们家长尤其兴奋和幸福。
0: 现在暑托班已经延展为寒暑班，共开了6期，每期都报得满满当当。今年暑假，邓可涵小朋友在暑托班的科技课上实现了与机器狗的互动。
2: 暑托班很丰富，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能在这里学到，太好玩了。
0: 变化不止于此，这个曾经的国企棚改环建小区，近年来入住居民从1300多户增加到2600多户，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近60%。社区的老年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活力老人，他们带动了一批中青年参与到社区志愿者工作中。4年间，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7支逐步增加到24支，骨干志愿者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3: 先剪里边，最后剪外边，要不然都不好剪了。
0: 中秋节快到了，手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正在赶制一批窗花和扭扭花，计划送给社区的独居和孤寡老人。志愿者李敏：
4: 我爸妈在社区的关爱下，生活得非常幸福。我现在也愿意参与到其中来，关心其他老人，然后把这份爱心传承下去。
0: 李敏带着制作好的扭扭花来到刘玉英奶奶的家中，刘奶奶很高兴。
5: 我曾经是一名志愿者，现在我病了，老了，志愿者要来关心我那个老志愿者了，非常幸福。三不知的电话，刘奶奶，吃了吗？需不需要我给你去买菜呀？我蛮感动啊，真的是感动。
0: 柳阿姨嘴里念叨的是社区网格员陈琛，他每天走家串户看望独居和孤寡老人，下班路上开车时都会靠边停车接听叔叔阿姨的电话，生怕漏掉一个。
6: 基本上是每天1万步，上门看一下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呀，然后看一下生活是否舒心呐、顺心呐。然后我们的居民会满脸笑容点一个赞，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是最温暖的。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志愿社区考察时殷切嘱托，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总书记的话语不仅为志愿社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社区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千万武汉人幸福打拼加足了力量。9月7号，志愿社区幸福食堂正式重装开业，300平的食堂里90%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们说，餐盘里装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幸福感。
3: 我们现在进入幸福未来了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社区养老，所以说就感到特别幸福。
0: 一件件身边的小事，恰恰是千家万户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看到志愿社区这些年的变化，看到老人孩子们喜笑颜开，社区党委书记胡云更有动力了。
7: 你看幸福食堂开业，居民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年人能解决他每天的这个吃饭问题，这个为民所需，为民服务，居民满意，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政绩观。
8: 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10周年。10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河长江的锦绣新生。
0: 业将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0: 请听江西篇，浔阳江头琵琶新声。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十年的变迁里。千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十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嘱托，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10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2: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3: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1: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锁江楼、浔阳楼、潭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

0: 三期 6.5 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艺、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2: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暗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这两天走进于都瑞金，踏访红色旧址，回望峥嵘岁月，实地感受老区发生的沧桑巨变。请听报道。
4: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采访团认真聆听讲解，感受当年于都人民支援红军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一件满是窟窿的羊皮袄陪伴红军战士曾广华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见证25000里长征的艰辛历程。文物背后感人的故事让记者们驻足沉思，深受震撼。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记者杨子尧：
5: 让我大为的钦佩，革命成功了，竟然又回家种田去了，而且他还告诉他的后代子孙，不能享受他的身份带来的各种特权和便利，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就是一心只是为国为家。
4: 中国日报新媒体中心主任编辑徐潘一如：
6: 希望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也能像当年于都桥上的一块块木板，让真实的中国走向世界。
4: 采访团来到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这里民居错落，荷塘飘香，依托富硒蔬菜和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这让记者难以想象这里昔日曾是贫困村。澎湃新闻记者韩雨婷：
7: 变化很大，孙冠发老爷子说他当年呢一年的增收是7万元，他现在的增收是20万，他现在对这个电商啊这些都还能够跟我聊起来，老区人民的这个自信，那个幸福感。
4: 离开于都，采访团一行前往洪都瑞金，大家边走边看，边思边悟，在一处处红色旧址中重温红军将士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历程，为赣南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由衷点赞。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王佳妮：
8: 今天来到这个红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接受红色的教育，对于长征精神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也会帮助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学习当中。
4: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浩：
9: 通过这个老区的百姓他们的一些传承，可以看到 长征精神为什么历久弥新，其实它是有很深的这个群众基础的。
4: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李兆蕊。
10: 在我们熟悉的土地上，红色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但每次听仍然会被深深的触动。新闻的生命在现场，我们更应该沉到一线，捕捉鲜活动人的故事，传递新时代老区的奋进声音，走好记者的长征路。
1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在瑞昌举行。我省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1号，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民综局等部门介绍相关情况。第4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9号到23号在瑞昌市举办。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晴，21到30度，九江晴，19到29度，景德镇多云，21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30度，萍乡多云，19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9度，吉安多云，20到31度，上饶多云，22到32度，鹰潭阴转多云，21到33度，抚州多云，21到31度，赣州多云，21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吕鹏，代表责任编辑詹伟、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

0: 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

0: 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 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五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

0: 是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4: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3: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4: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3: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6: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6: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6: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6: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 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

0: 于落幕。
1: 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 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破难题。
1: 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2: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然后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也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1: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调整后的村党支部班子决心改变现状。他们调研发现，龙虎山景区游客增多，传统观光游已难满足需求，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于是，盘活闲置林地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把火。
3: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收益，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啊到浙江、福建考察。
1: 经学习考察，村党支部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带动村民参与，共享红利。森林咖啡馆等新业态一经开放便迅速走红，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4: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1: 依托九井口带来的人气，村里陆续开发水上漂流、亲子游等项目，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
5: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1: 今年以来，江西各地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宗旨意识、锤炼担当能力的试金石。水压不稳，用水不畅，看似小事，却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天天要面对的烦心事。萍乡当地瞄准这个民生痛点，把供水加压设施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让群众用上稳定水、放心水。
6: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用水情况，跟以前比的话有改善吗？
7: 比以前好多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拧开水龙头，水流又足又稳。前不久，美卢水郡小区刚完成供水设施改造，这些天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回访，看看设施运行的怎么样。美卢水郡是个老旧小区，过去因为供水管网老化，加压设备力不从心，用水成了居民们的一块心病。
7: 之前呢，我们下班回来嘛，都要用那个盆子去接那个水，才能够洗米洗菜。到了9:00点，我们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个热水洗澡。
1: 像这样受用水困扰的老旧小区和片区，鲁西全县共有6个。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年当地把供水加压设施升级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
8: 开展了全面的摸排，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测算和反复的论证，最终确定了适配各个片区的实际的供水增压实施方案。
1: 改造过程中，当地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增派施工人手，特意避开早晚用水高峰，尽量不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针对部分高层小区，还专门加装了高压水泵，让高楼层住户也不再为用水发愁。
8: 我们接到投诉大概有30%的比例，就是说都是反映这个水压的不正常的问题。现在改造完以后，用水情况是很正常。
1: 目前鲁西县6个重点片区已基本完成供水设施改造升级，汇集6100多户群众、4050人员等重点群体，上高拿出真金白银，务实举措，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稳定增收，兜牢民生底线。在上高县景汇路口，每天下午3点，戴小琴的鲜肉饼摊准时出现，擀面、甜馅儿下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鲜肉饼陆续出锅，引得过往行人纷纷购买。
9: 每天能卖到8-10个左右的样子，收入的话比打工强，这个比较自由，可以照顾到家里面的小孩了，上学接送一下。
1: 此前，戴小琴四处求职，屡屡碰壁，赋闲在家1年多。他想过摆摊创业，可购置设备、采购原材料投入不小。
9: 当时我们家里的就是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碰上了政府的这个扶持金。
1: 戴小琴说的扶持

0: 至今是上高县推出的低成本创业扶持资金。今年，当地对困难就业人群进行摸底后了解到，不少人有创业意愿，但缺乏启动资金。经过协调，设立了专项资金，最多可为符合标准的创业者每人发放5000元购买设备。
1: 先免费用，干满半年，设备就归个人使用，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0: 帮一把，扶一城，针对大龄女性就业难、社保负担重的问题，上高县还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领年龄从45至50岁放宽到40至55岁。53岁的毛小玲就是受益者之一。
2: 收入不稳定，我家里还有个病人，现在
0: 的管理的细节里，在济南镇。文旅升级带来的交通拥堵、摊贩占道等问题，正在通过精细化治理逐步化解。位于济南镇陶溪川的桐滨市集近日开市，摊位整齐排开，各类陶瓷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3: 节假日的时候很拥挤，经常堵塞道路，我们买卖也不好做。现在到了集市，环境整洁，管理也到位。
0: 陶溪川的文旅热度给景区附近街道带来巨大的人流量，吸引了众多售卖陶瓷手工艺品等流动摊贩聚集。时间一长，随意占道、卫生脏乱、堵塞交通等不文明现象也随之滋生，既给附近居民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也影响城市文明形象和景区的和谐艺术氛围。今年3月中旬，济南镇统筹推进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加交通安全畅行工作，解决陶溪川景区周边流动摊贩影响交通的办法。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尹红会见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乡村率检查组来江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出席并讲话。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

0: 促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依托两核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日，省委书记尹洪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出席。尹洪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洪说。 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心系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洪指出，近年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心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省领导王绍璇、夏文勇、谢如参加会见。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乡村率检查组来赣。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 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

0: 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琼、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
1: 第二十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今天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省委常委张莹出席并讲话。
0: 郭金龙等与会领导共同开启第二十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大幕。张志军表示，赣台会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两岸经贸交流平台。 江西区委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发展潜力巨大。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赣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支持更多台商台企来赣深耕发展，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张莹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 赣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员相成，商员相连，希望以产业合作为核心支撑，努力打造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中部样板，深化赣台文化交流、基层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共担民族复兴新使命。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 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红梦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
2: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绍璇，省政协副主席谢如出席。副省长夏文勇主持开幕式。
3: 今年以来，税收数据里的江西制造业既有质的提升，也有率的跨越。两大引擎同步发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1: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工业的增收贡献率达66.1%，居行业首位。数据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上饶市方舟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今年投入超300万元实施数字化升级，生产管理产品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控。
4: 通过数字化改造，我司前7个月营业额达到8900万元。
5: 同比增长2.65%。
6: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发合规痛点，当地税务部门开展研发费用归集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将合规管理嵌入数字化平台运行环节，
5: 更好地掌握了研发费用数据情况，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从过去的人丁合规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管合规。
1: 数质赋能的同时，江西制造绿色底色也更鲜明。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新能源发电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5%，占电力生产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作为我省唯一大型石化企业，九乡石化今年实施空气预热器、机泵两大节能改造。 能耗同比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分别削减
7: 56.1%和63.2%。当地税务部门主动对接，辅导企业合规适用相关税费政策，为绿色技改注入资金活水。
8: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环保费用等税费减免180多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全部反哺到新一轮的技改项目中，形成良性循环。
1: 税收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至七月，全省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红梦出席并致辞。
0: 制造业以93%的占比挑起大梁，江西制造底盘更稳，成色更优。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7%，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5%扩大至本月的4.3%，其中汽油价格上涨9%，黄金饰品价格上涨32.1%， 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8.3%、18.3% 和 8.5%， 涨幅均有扩大。食品中，鸡蛋价格上涨 14.6%， 猪肉价格下降 14.3%， 鲜菜、粮食、水产品价格降幅在 0.1% 至 2.7% 之间。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昨天在赣州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0: 饶泉指出，建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优化工作布局，提高保护水平，提质展陈体系，提升社会效益，推动片区建设提速增效。卢晓清指出，近年来，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革命文物从抢救性保护迈向整体性保护。江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切实把革命文化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出席。徐晓说，两国青年因传承守望相助的红色基因，更续同志加兄弟深厚情谊，携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践行胸怀天下的崇高使命，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30多年前，龚全真扎根乡村，助学育人，用一生诠释师者大爱。当年受过他帮扶的寒门少女彭艳峰，循着榜样的足迹，坚守三尺讲台，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2: 奶奶，我是艳峰，我又来看您了。你看，我获评了全国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也会很欣慰呢？
0: 拿到全国最美教师的证书，彭艳峰第一时间给龚奶奶报喜。年少的彭艳峰家境贫寒，面临辍学困境，最无助的岁月里，龚全真老阿姨为他撑起一片求学的晴空。
3: 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决心，长大了要像奶奶一样。
0: 初心的种子一旦被大爱浇灌，便会生根发芽，参天生长。大学毕业，彭艳峰放弃大城市的优厚待遇，返乡从教。可真正站上讲台后，想要站稳站好并不容易。
3: 刚开始因为我的性格内向又自卑嘛，所以在学生面前就容易紧张露怯。奶奶安慰我说，你是个优秀的孩子，你可以的。而这句话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奶奶给我说过的这句话。
0: 奶奶的鼓励治愈了彭艳峰的自卑，这份温暖也化作他想要照亮更多学生的决心。为了更好地读懂学生，他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用正向激励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这名笑容开朗的女孩叫杨根染，是彭艳峰班上的高二学生。就在去年，学业压力让她敏感自卑，一度想要辍学。为此，彭艳峰悉心陪伴，清晨陪她诵读，课堂不断给予鼓励，课后补习功课。一年的用心浇灌，少年彻底蜕变。
4: 从来没想到他的变化有这么大，以前的期待就是能开心的去学校就行了，成绩我都不是很在意了。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成绩也突飞猛进，非常的感谢彭老师。
0: 在彭艳峰的从教生涯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老师付出爱，学生也以真情回馈，彼此温暖成长。很多孩子毕业远行，心中始终惦念师恩。
5: Hello， 彭老师。恭喜你获得全国最美教师，我好激动好自豪。你不知道我昨天刷到抖音的时候，
0: 黄小琪如今是南昌理工学院大四学生。曾经的他因为父母在外务工，缺少陪伴，性格孤僻自卑，一度把自己封闭起来， 是班主任彭艳峰一路陪伴，帮助他走出困境。
6: 你看，这都是你跟他的发的那个信息。
5: 对，很多就是小到那种，入团入党那种

0: 写怎么写文档啊，怎么写
1: 嗯，
0: 写文件，然后大豆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我获奖了呀，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进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2: 19年来，彭艳峰结对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万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学困生逆袭，助失落的孩子重拾自信。被光治愈的人，终成追光者、点灯人。
3: 我会继续向奶奶看齐，不仅用知识育人，更以真心传递温暖，传承师者初心。
2: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今天在瑞金举办。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由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北京首讲昨天举行。宣讲以情景演绎为载体，把厚重庄严的井冈山革命历史转化为沉浸式精神盛宴。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4: 再见。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2: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3: 愿闻先生高见。
2: 是水。
3: 哦，
2: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1: 远上寒山，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3: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4: 平日里唱一段《赤桑镇》，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0: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5: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密切友诚交往，增进民间交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中英关系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积极参与办好关于朝鲜的援外培训项目，加强经贸联系，助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依托两河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

0: 城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号，省委书记尹洪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出席。
0: 尹洪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洪说，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心系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洪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新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谢如参加会见。
1: 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检查组来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
0: 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要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琼、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9月9号到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兵率执法检查组在新余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他说，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条例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补齐城乡发展短板的法治抓手，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法治。

0: 仗，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2026年江西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昨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孙洪山、省政协副主席卢天锡出席。活动现场，11支合唱队伍演唱了14支曲目，少先队员向202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代表、全国全省最美教师、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献花，向深耕一线的教育筑梦人致以崇高敬意。
1: 今年以来，税收数据里的江西制造业既有质的提升，也有率的跨越，两大引擎同步发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2: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工业的增收贡献率达64.1%，居行业首位。数据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上饶市方舟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今年投入超300万元实施数字化升级，生产、管理、产品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控。
3: 通过数字化改造，我司前7个月营业额达到8900万元，同比增长26.5%。
2: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合规痛点，当地税务部门开展研发费用归集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将合规管理嵌入数字化平台运行环节，
4: 更好地掌握了研发费用数据情况，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从过去的人丁合规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管合规。
2: 数智赋能的同时，江西制造绿色底色也更鲜明。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新能源发电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5%，占电力生产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作为我省唯一大型石化企业，九乡石化今年实施空气预热器、机泵两大节能改造，能耗同比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分别削减56.11%和6.32%。当地税务部门主动对接，辅导企业合规适用相关税费政策，为绿色技改注入资金活水。
5: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环保资源等税费减免180多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全部反哺到新一轮的技改项目中，形成良性循环。
2: 税收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至七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制造业以93%的占比挑起大梁，江西制造底盘更稳，成色更优。
0: 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0.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0.5% 扩大至本月的 4.3%，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9%， 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32.1%，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8.3%、18.3% 和 8.5%， 涨幅均有扩大。食品中，鸡蛋价格上涨 14.6%， 猪肉价格下降 14.3%， 鲜菜、粮食、水产品价格降幅在 0.1% 至 2.7% 之间。
1: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主题，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怀师恩，礼赞园丁。
0: 2026年江西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昨天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中小学和高校的11支合唱队伍献上了14支曲目，将尊师重教、红色铸魂两大主题融于歌声，动人旋律深深打动了台下每一位教师。活动现场特别设置致敬环节，少先队员向全国全省最美教师、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代表献花，向深耕一线的教育筑梦人致以崇高敬意。
6: 我觉得非常的振奋，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把自己的育人初心用到以后的从教事业当中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学生。
0: 各地还为教师开展中医义诊，组织趣味游戏和体育竞赛，让大家舒缓身心，释放压力。夜幕降临，南昌、九江、赣州、吉安等多地及省内高校同步开展

0: 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老师您辛苦了等温情字幕循环滚动，表达对教育工作者的感恩与祝福。
1: 特别的感动，这份来自城市的温暖让我们一线的老师感觉到被看见被尊重。
2: 30多年前，龚全真扎根乡村助学育人，用一生诠释师者大爱。当年受过他帮扶的寒门少女彭艳峰，循着榜样的足迹坚守三尺讲台，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3: 奶奶，我是艳峰，我又来看您了。你看，我获评了全国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也会很欣慰呢？
0: 拿到全国最美教师的证书，彭艳峰第一时间给龚奶奶报喜。年少的彭艳峰家境贫寒，面临辍学困境，最无助的岁月里，龚全真老阿姨为他撑起一片求学的晴空。
4: 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决心，长大了要像奶奶一样。
0: 初心的种子一旦被大爱浇灌，便会生根发芽，参天生长。大学毕业，彭艳峰放弃大城市的优厚待遇，返乡从教。可真正站上讲台后，想要站稳站好并不容易。
4: 刚开始因为我的性格内向又自卑嘛，所以在学生面前就容易紧张露怯。奶奶安慰我说，你是个优秀的孩子，你可以的。而这句话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奶奶给我说过的这句话。
0: 奶奶的鼓励治愈了彭艳峰的自卑，这份温暖也化作他想要照亮更多学生的决心。为了更好地读懂学生，他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用正向激励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这名笑容开朗的女孩叫杨根冉，是彭艳峰班上的高二学生。就在去年，学业压力让她敏感自卑，一度想要辍学。为此，彭艳峰悉心陪伴，清晨陪她诵读，课堂不断给予鼓励，课后补习功课。一年的用心浇灌，少年彻底蜕变。
5: 从来没想到她的变化有这么大，以前的期待就是能开心的去学校就行了，成绩我都不是很在意了。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成绩也突飞猛进，非常的感谢彭老师。
0: 在彭艳峰的从教生涯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老师付出爱，学生也以真情回馈，彼此温暖成长。很多孩子毕业远行，心中始终惦念师恩。
6: Hello， 彭老师。恭喜你获得全国最美教师，我好激动好自豪。你不知道我昨天刷到抖音的时候有多。
0: 黄小琪如今是南昌理工学院大四学生，曾经的他因为父母在外务工，缺少陪伴，性格孤僻自卑，一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是班主任彭艳峰一路陪伴，帮助他走出困境。
7: 你看，这都是你跟他的发的那个信息。
6: 对，很多就是小到那种入团入党那种写怎么写文档啊，怎么写文件，然后大到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我获奖了呀，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进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0: 19年来，彭艳峰结队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万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学困生逆袭，助失落的孩子重拾自信。被光治愈的人，终成追光者、点灯人。
4: 我会继续向奶奶看齐，不仅用知识育人，更以真心传递温暖，传承师者初心。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眼下，油茶进入油脂转化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新余市的种植户们正抢抓油茶成熟前管护窗口期，开展林下抚育作业。当地也同步推广精细化管护技术，为油茶稳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 在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的800亩高产油茶示范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在开展林下除草作业。
2: 结束。

0: 是除了这个杂草啊，改善这个人家的这个通风啊，会减少这个落果的风险。
1: 除草是重要管护环节之一，基地根据油茶的生长阶段探索出配套的科学管护方案，贯穿油茶品种选育、管护采摘等流程。平均每亩油茶林产量可增加10%以上。
0: 我们只要是种植了那个干物系列跟常人两大系列，比普通品种要翻三五倍。我们每亩的产量有1500-1600斤。
1: 科学管护模式带来良好的增产效果。当地依托基地搭建起常态化的油茶技术培训体系，让本地茶农近距离学习高产油茶的管护经验，打通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
2: 到这里来跟他们现场学习新的技术，争取油茶能够提高那个产量。
1: 目前，新余市油茶林总面积已达30.98万亩，其中高产两种油茶面积23.4万亩，预计今年全市油茶产业综合产值可达22亿元。当前油茶正处在油脂积累的关键时期，管护方面要做好抗旱保水，干旱的时候要及时浇水，林下除草覆盖秸秆保水。此外，增加林间透光，利于油脂转化，可以减掉病虫枝互相交叉挤在一起的蜜汁，操作是不碰挂果的枝条。施肥方面要少施氮肥，多补磷钾肥，避免长出无效秋梢，抢走大量营养，造成果实偏小，空壳果增多，出油率下降。
3: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
4: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里能够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能够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精准辅助服务。
5: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3: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众对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智能眼镜究竟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暴露了哪些风险？
1: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隐蔽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常规智能眼镜摄录时会开启指示灯，周边人群可以判断拍摄状态，但这一提示机制也可能被绕开。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售卖智能眼镜遮光贴，售价仅几元至十几元，部分单品销量超900件。有商家透露，产品采用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6: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3: 今年6月 ，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1: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长期。

0: 领授权，并方便撤回。
1: 神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涉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2: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0: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3: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
0: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米的深度。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其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样品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伴生金、伴生银的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2: 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0: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4: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能够提高60%以上。
0: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后，开启前往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预计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将明显高于目标水平。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布的报告称，继续下调全球2026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38万桶，较之前预测减少了20万桶，这是连续第五次下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据悉，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近日，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庆尼罗州约 17.5 万人流离失所。
2: 感谢收看新闻夜航，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0: 里快乐。
1: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快乐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每一分钟都想拥有，把生活把心塞得满满当当，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松松绑，为快乐打开一扇大门，让它住进来。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光前先生曾说，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的人生，世界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不如谈谈笑笑，跑跑跳跳。所以请向忧愁挥挥手，迎接属于你的快乐吧。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最近的你过得好吗？快乐吗？有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你只是虚度了它。所以无论明天将发生什么，此时此刻请守护生活的愉悦。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

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去接受阳光、美食、音乐等愉悦事物的疗愈。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为快乐敞开一扇门。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
2: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好，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快乐是什么？有人说，是爱情萌动时的脸红心跳。也有人说，是口腹之欲的火锅烧烤。还有人说，是想走就走的山川湖海。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的出口，

让手下人把县衙各门全都关了，派人看着，然后命人把奸犯押出来全都过堂，衙役们分头去办。李忠坐在大堂之上，就跟手下衙役三班说：众位，本县李忠自幼熟读诗书，粗知礼义，别看我在王莽驾前称臣，我是另有用意呀。天下谁不知道王莽是汉朝的大司马，三杯鸩酒要死平定，我李忠是绝不会福保奸臣王莽的。你们想一想，自从王莽篡位以来，北国的匈奴屡次侵犯边境，各路的英雄也是纷纷起事，现在是内有内乱，外有外患，闹得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是不是王莽一人之过呢？李忠说出这番话来，衙役三班听得两眼全都发直啊，谁能说话呀？就听李忠接着说，当初因为秦始皇无道，焚书坑儒，暴虐百姓，多亏了汉高祖扫灭秦国，又灭了楚王项羽，天下才得太平，汉朝的皇帝爱民有德，我们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现在可不成了，王莽一篡位，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谁能拯救啊？现在有一个人能够拯救，那就是汉高祖的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刘秀刘文殊在白水村兴师讨贼，本县愿以弃暗投明归降大汉，帮着汉太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共灭王莽。你们想一想，如果认为我李忠怎么做对呢，就随着我弃暗投明，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你们可以帮助县尉守城官袁廷捉住我。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都好好的想一想，但愿得你们全凭良心做事。这些衙役可都知道，县的老爷李忠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是个武夫，把持非常好，要把他拿住不容易。再说他这亲兄弟李直掌中一对鞭，英勇无敌呀，也搭着李忠自从到了任上之后对待手下别提多好了，大家怕李忠兄弟之威，又感激李忠兄弟之德，大家伙异口同声，县的老爷，我们愿意帮着老爷福报大汉呢。好吧，你们全都是这么想吧。大家伙全跪下了，大老爷，我们全都这么想。好吧，你们起来，既然你们都愿意，那就好极了。实不相瞒，汉太子刘秀现在就在咱们衙门之中。嘿呦，大家伙心说感觉汉太子就在这儿呢。李忠又说，等一会儿县尉守城官袁廷指挥官兵到了，你们可准备好兵器，如果跟着我齐心努力战败了袁廷，咱们占据宛城了，算咱们大家之功，将来汉太子要是灭了王莽，你我大家都有富贵。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堂底下稀里哗啦手铐子脚镣的声音，衙役三班一看，有打大堂堂口这儿走进七八十个监狱中的犯人，一个个全都是蓬头垢面的，一看就是好多日子没洗脸没梳头了，这份难看，一个跟小鬼儿似的。这些罪犯来到大堂之上全都跪下了，李忠用手一指，你们全都是罪犯，现在你们听着，想当初汉室天下没丢的时候，你们还能够安居乐业，自从王莽专权秉政任用非人，朝中竟是奸臣佞党，外任的官员也竟是贪官污吏，弄得天下黎民不安，你们为身家所累，无法谋生，走入邪途，如今被收到监中，也算是可怜吧。现在有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讨贼，要灭王莽了，汉太子要为自己报君父之仇，为天下

人民杀贪官斩污吏，让你们将来好安居乐业。现在本县已然归降了汉室，这座宛城呢已然不归王莽所管，你们也就无罪了，因为你们犯的是王莽之法。现在我要把你们全放了，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牢中的囚犯万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好事啊，县的老爷把我们给放了，谁能不愿意呀？砰砰砰的就给李忠礼的老爷磕头。哎呀老爷，我们全愿意呀，老爷你要把我们给放了，我们绝不能忘了老爷您的恩德。好，你们既然全都愿意，本县有件事情跟你们商议。我想放了你们，可一时之间你们离开衙门也找不出正路去，仍不免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劝你们不如帮助本县共同扶保汉太子，倘若闹好了，将来还能建功立业，扬生父母，要是弄糟了，你们可要知道也许就把命给扔了。这些罪犯一听异口同声，老爷呀，您要是叫我们帮助汉室兴兵，别说在两军阵前，就是赴汤蹈火，我们也万死不辞。好，既然是这样就好极了，你们先帮助我在宛城之内跟守城官兵一战，要是能把守城官兵战败了，得下宛城，可是你们奇功一件，你们立的第一件功劳就是得宛城，汉太子一定会记下你们的功劳。好啊，县的老爷，我们愿意跟您打仗。好，我命手下人把你们的手铐脚镣除去，你们可记住了，动手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铐子弄丢了，将来报功的时候以手铐为凭。县的老爷，我们记住了。跟着李忠就往下传令，衙役三班一阵忙乱，就把这些罪人的手铐脚镣给挑了。李忠立刻摘下乌纱帽，脱去大红袍，换下了粉底官靴，一身的短箭袖红中间薄底靴子。这时候李直早就准备好了几匹马，刘秀、任光跟李直取好了兵器。任光的是找了一对皮棱剪，刘秀是找了一口大刀。李忠的家人把内宅门户关紧了，衙役三班各自抄好了家伙，就准备跟着李忠动手了。这时候县衙门外头可就乱了，天都黑了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天都红了，外边园亭的人就喊上了，县衙门里头啊，衙役三班呐、你们上了当了，赶紧把妖人刘秀献出来呀，如若不然的话你们都得死啊，你们只要把李忠献出来，妖人刘秀献出来，就没你们的事儿啊，你们赶紧献吧。哗，这声音是越来越大，县尉守城官袁廷带着300多官军就把县衙门团团围住了。这袁廷挺厉害呀，他在衙门大口这儿安排了50名弓箭手，每人一张弓一壶箭，全都抽弓拔箭，任口填弦，对准县衙门大门。只要大门一开，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想出这县衙门大门，我这50名弓箭手一块射箭，让你们难出县衙一步。谁要出来也得让箭给他射死。县尉守城官袁廷跨下马，掌中枪，指挥兵将高声呐喊。这时候李忠一看手下众衙役三班各持利刃，罪犯都提着手铐脚镣的全都准备齐了，来呀，将大门开放，给我杀出去，且慢开门呐、大老爷。李忠一看说话的是个罪犯，你为什么不让开门？老爷呀、我借着门缝可看见了，他们外边不少弓箭手呢，要是一开大门，他们准得放箭，咱们出去多少也不成啊。我有个办法，干脆啊，咱们灌上土枪。什么土枪？大老爷，我们呢

上的土全灌到哨筒里，站在最前边，等到大门一开，我们一块一甩，就把哨口里的土往外一扬，先把他们弓箭手的眼睛给迷了，他们就无法射箭了。然后您带着人往出再冲，给他一路大杀大砍，就能冲出这衙门了。李忠一听，认为很有道理呀，不错呀，事不宜迟，赶紧快干。这些罪犯呢，就全都趴在地上往这袖口里装土，一会儿的功夫全都装满了。这些罪犯往前一拥，就都在大门里站好了，就准备开门扬土了。李忠立刻传令来开门，有人把大门撤栓落锁，门这么一开，外边的弓箭手立刻就放箭。这箭还没射出去呢，有的射出去还不知道射得中射不中呢。好家伙，这些罪犯一躲这袖口，唰，呜，这土枪还真管事儿，这土满天飞呀，飞到了弓箭手的身上，尘土一飞就把他们眼睛迷了，睁不开眼睛了。这些罪犯借机会往上一扑，您别瞧李忠这办法，这些罪犯还真玩命，一个个往前就打呀，手铐着脚镣就打这些官军，打的这些弓箭手头破血流，纷纷往后倒退，跟着衙役三班各车编班锁骨拿着刀拿着枪就杀出来了，跟这守城军就动上手了。袁廷指挥守城军往里冲，李忠指挥衙役三班往外冲，两边的人就撞在一块了，喊杀之声震天，两下各不相让，杀得难解难分。李忠是胯下马掌中枪，李直是胯下马掌中一对鞭，这哥俩往出杀，那李忠多大的本事啊，十八魁中的十六名啊，一条大枪使开了，如同游龙戏水，就跟小鸡吃米似的，砰砰砰，向着守城官军扎挑拨豁，那是挨着死碰着亡啊。李直更勇啊，双鞭抡动如飞，这守城军使的兵刃磕到他边上就得撒手啊，碰到他边上就得飞呀，这哥俩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时候人光也喊上了，对，众官军听真，在下叫人光，你们要知道人光的厉害，闪开了。这些官军一看人光胯下马弄开了双锏，呵，往前杀的这勇啊，他在前边，刘秀催马掌中刀，就在他后边，人光就把刘秀带出来了。刘秀摆开大刀也是一通大杀，两个人杀出一条血路往正西走。人光回头就跟刘秀说，千岁，咱们出北门，我得先把您送回白水村。好吧，我回去把白水村的人调来，好帮助李氏弟兄。两个人催马往前，人光一着急，没想到把道愣给走错了，带着刘秀就奔了南门了。等君臣两个人到了南门了，门军门官高声喊嚷，哎，干什么的，站住。人光高声喊嚷，在下攻坚铺掌柜的人光，如今保了白水村兴兵灭马的汉太子千岁了，我们君臣出城，你们要知道我人光的厉害，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如其不然，让你们全都丧在我双锏之下。这门军能给开城吗？因为袁廷的命令早已然传下来了，现在人光再一喊他保了汉太子刘秀了，这门军更不能给他开了。门军往上一冲，想把这人光逮住，刘秀君臣两个刀剑并举，就跟官军动起手来了。这些官军虽然多，但是人光是真勇啊，刘秀这口大刀也玩命啊。就在这时候，门官宋老爷在门洞里嚷开了，哎，坏了，了不得了，谁把城门给弄开了啊？人光可听见了，人光立刻跟刘秀说，千岁您随我来。两个人一前一后飞马就跑进门洞了。等到了门洞这一看呢，果然城门开了。原来这南门的门官呢姓宋，这位宋老爷是人光的亲戚。人光虽然不知道把道给走错了，到了南门，可这位宋老爷

0: 爷听出是人光来了，给人光喊上保留秀了。宋老爷可急了，这人光怎么这么糊涂啊，放着好好的公间铺买卖不做，他为什么保留秀啊？这要闹糟了，全家性命全都得搭上啊。说什么我得把人光放出去。这时候人光跟刘秀跟门军动着手，宋老爷就赶紧跑到官厅，就把钥匙摘下来了，跑到门洞把锁开开，轻轻地撤去门栓，把门拉开之后，他假装着急，他嚷：哎，这谁把城门开了啊？他只是卖山音，好让人光听见，让人光跑。等刘秀跟人光进了门洞了，这位宋老爷他走了，上哪儿去了？他还得开外城门呢。他把这外城门开了，这时候刘秀、人光、君臣两个人就到了外城门洞里头了。有人开门，人光挺纳闷啊，天黑了又看不清楚，谁呀？宋老爷说话了：表弟呀，是我呀。哎呦，人光这才听出来是表兄宋仁。表哥，你也赶紧跑吧。哎呀，你甭管了，我得先回趟家。人光、刘秀就出了南门，走到官厢。这时候人光才想起来，坏了，千岁呀，我表哥宋仁在南门当差，糟了，咱们怎么出南门呢？这下可绕了远了，咱们走错了。刘秀说：甭管他南门北门，总算出了险地了，咱们赶紧往北绕吧。君臣两个人正说话呢，忽然间看见对面一阵光亮，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只人马，拿眼睛一看就知道只有几千官兵，盔甲鲜明，这些士卒军装整齐，剑戟光辉，当中间马上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黄脸膛黑胡须，也就在八尺之躯，金甲红袍，胯下马掌中一条金枪。因为是黑天，这员大将后边掌旗官挑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行小字：查办南阳副钦差，当中间一个大字庞。书中暗表，这个人是王莽派的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真是活该出事啊！没想到人光跟刘秀逃走，在这儿碰见王莽的副钦差庞顺了。庞顺往前一擦马，用枪一指人光：“你是何人？”这人光还真敢说：“姓任，名光，字普照，保了兴兵的汉太子，你是何人？”庞顺一听：好啊，你敢保刘秀，我还不逮你吗？庞顺举枪就奔了人光来了。人光是何简望出就磕，到底人光能不能战胜庞顺，刘秀能不能逃走，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跟仁光好容易逃出了宛城的南门，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了。怎么这么巧啊？因为王莽的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他得着报告了，说正钦差苏伦被宛城县白水村老百姓给杀了，而且他得着报告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庞顺这才带着人马飞奔宛城，他想干什么呀？想调宛城的官兵跟县令一块儿进攻白水村。走在中途路上，他离着宛城南门不远，他就安营扎寨了。因为庞顺他不知道白水村到底有多大的举动，想在这安下营寨，派人探实了之后再进兵。他派人到宛城传令。这天呢，宛城县尉守城官袁廷派人到大营前来告密，说刘秀现在城中跟县官李忠勾结，要占据宛城，请庞顺庞大人赶紧率兵来捉拿刘秀。庞顺立刻点齐了3000大兵，走到南门外官乡口，也是活该出事，就碰上仁光保着刘秀逃走。仁光看见王莽这么些官兵，别瞧他没打过仗，他倒不害怕，但是他着急，因为就是他跟刘秀两个人呢。现在汉太子刘秀归我保着，我就得先上前杀敌去，所以他催马就奔了庞顺的大队人马了。庞顺过来一问，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庞顺是举枪就扎，仁光合剪往出就磕，两个人二马盘桓。仁光这动着手，仁光就想，他这么多官兵，我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出去呢？这庞顺他也想啊。两个人二马一搓蹬，他一看，他看见刘秀了，心说我跟这使剪的动什么手啊，我得捉住刘秀啊，捉住刘秀才是我的正差，而且是奇功一件的。他舍了仁光，掌中大枪就奔着刘秀来了。妖人刘秀，你哪里走？刘秀一看坏的，拨转马头就跑，庞顺在后边追，这3000人马往上一冲，追呀，哗，仁光他不害怕，虽然有一个人也得保驾呀，玩命吧。他把双锏一抡，就好像一对小车轮似的，呼呼带风，劈尺啪嚓，用锏就打，打的官军是头破血流，筋断骨折。仁光虽然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官兵是挨着死碰着亡，但是官兵太多呀，仁光这动着手挡不住官军，这些官军往上一冲，就随着副钦差庞顺往下追赶刘秀。这么一来，仁光跟刘秀反而跑到两下里去了。刘秀玩着命的跑啊，一直跑到天光大亮，后边的追兵还是苦苦不放。刘秀幸亏道路熟悉，认清了道路就逃到白水村了。这时候已然到了卯时，太阳东升了，刘秀快到白水村了。他离着挺远看见了，只见白水村刀枪密排，旌旗飘摆。再一瞧，邓禹率领白水村的800子弟兵正在村前操演呢。刘秀高声喊嚷，邓王兄，王莽的官军追赶于我，快来救我。邓禹听见了，再一瞧，刘秀浑身是血，跟雪人一样啊。再瞧，

莽的追兵蜂拥而至。邓禹立刻指挥人马迎敌，刘秀都到了白水村了，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下了马坐在庄门外休息。庞顺指挥大队人马就到了，来，我兵列阵。三千人马刚要列阵，忽然间就听见正南方哒哒哒，炮鼓齐鸣。庞顺跟手下的兵将不由得回头顺声音一看，只见南方来了一支人马，旌旗飘摆，袖带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估计得有三千之众。庞顺放心了，因为看这三千兵呢遍打黄旗，知道是自己大新朝的兵将。这三千兵离着庞顺的队伍不远，一字排开，当中间一杆皂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的是南阳前军战将，当中间白光黑字斗大的一个尖字，在旗脚下一员大将穿青挂皂，手持大斧。庞顺一看认识，这个人是南阳太守帐下的前军战将监坛监子权。可是三千兵士全都反穿着号坎儿，庞顺可没看见，因为他没注意。那么为什么三千儿郎反穿号坎儿呢？这笔书咱们得补明白了。原来这南阳太守苏虎正是王莽驾前三千王苏宪的亲侄子，要不然苏宪他反对王莽开科取士呢？这苏虎呢，武艺平常，文才有限，也就仗着三秦王苏宪的提拔，就当了南阳郡的太守。苏虎自从上任，待民无恩，而且对待部下是有罚无赏。他手下有八员猛将：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监坛魏越，这八员大将武艺都非常高。偏将24员，大兵3万。按说这苏虎接着攻势了，他也得着报告了，宛城县白水村刘秀兴兵。宛城县白水村就属南阳管，他是地方官员，应该贵在神俗，那才属于用兵之道呢。他就应该趁着刘秀还没养成势力，指挥大兵前去，准能打破白水村。可是苏虎啊，他什么也不懂，他认为一个刘秀，白水村兴兵老百姓闹不了哪儿去，所以他就让大将监坛带着500兵到白水村前去捉拿刘秀。捉住刘秀是奇功一件，如果捉不着刘秀是定斩不饶。要怎么说，苏虎是不会用兵，不会用将，有这么传令的吗？这样监坛带着500人攻打白水村，要凭监坛的武艺，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可以说英勇绝伦了。要按人品说呢，监坛心直口快，他最不喜欢谄言媚上。监坛是不服苏虎啊，苏虎也看出来了，就想找茬儿，找个错处把这监坛杀了，所以他才这么派将呢，是借此为由让他带500兵攻打白水村。监坛呢，身为战将，他认为自己就应该遵守职责，他是想把白水村打破，拿住刘秀回归南阳。如果拿不住刘秀，我豁出性命不要了，我可以在阵前死了，我落过忠臣，我不回来受这苏虎一刀之罪。可是万也没想到啊，监坛偏偏遇见了有仁有义的刘秀，刘秀这一劝他，他怎么能不归降大汉呢？监坛在刘秀马前归降了，他手下500兵不知道，监坛回来之后就告诉这些兵，人家白水村可有的是兵，有的是将啊，不然的话人家不敢造反。你们可不知道树林子后边有几万大兵，这些兵信以为真了，这样就跟着监坛败回了南阳郡。等监坛回到南阳郡之后，500儿郎在衙外排队听令，监坛就走进了太守衙，正赶上苏虎升堂办公。

0: 监坛来在大堂上跪倒，监坛参见大人。苏虎一看监坛回来了，就问监坛呐、啊：“你率兵攻打白水村之事如何呀？”回禀大人，末将兵到白水村，因为敌人兵多将勇，大败而回。什么？你打了败仗了吗？正是。好，我问你，既然打了败仗，你损伤多少兵士？回禀大人，未损一兵一将。苏虎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刀，胆大奸贪，我命你去攻打白水村，捉拿妖人刘秀。奸贪呐、啊，你要是动手交战了，两军交战怎么能不伤一兵一卒呢？肯定是你没打白水村吧，你率兵而回，妄报军情，这是你违抗本太守军令啊。刀斧手，把监坛给我绑了，辕门外斩首示众。刀斧手往上一扑，就把监坛上了绑绳，往外一推。大将景丹高声喊嚷：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七个人全都给太守跪下了，苦苦的哀求啊：“大人，监坛将军一贯忠于职守，这肯定是白水村兵太多了，他不敢打，恐怕伤了我兵我将，还求他出犯，请求太守大人宽恕。”苏虎一看这七员战将全都向着监坛，只好点了点头：“行啊，看在列位将军的份上，我先饶他死罪。”大家伙磕头谢恩，然后站起来往两旁边一立。苏虎往下传话了：“把监坛给我推回来。”左右一声遵命，把监坛推回大堂。监坛跪下了，苏虎用手一指：“监坛呐，本应该把你斩首，既有众将向本总镇哀求，看在众将的份上，饶你死罪。”这样手下人就给监坛松了绑绳，监坛叩头谢恩。苏虎又跟监坛说：“监坛呐、啊，你以为死罪免去就没事了吗？有道是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展堂君，
1: 有。
0: 展堂君齐声答应：“来呀，把监坛给我重打四十大板。”战堂军立刻把监坛摁倒在地，打了四十大板，当着太守大人不敢不打呀。监坛是咬牙忍痛没出声啊。打完了之后，苏虎用手一指：“监坛，我再派你带兵五百前往白水村捉拿刘秀，如果把刘秀拿来，算你奇功一件；要是拿不回来妖人刘秀啊，回来之后二罪归一，众人求情再也不准了，是定斩不饶。”两旁的七员战将平日都跟监坛不错呀，大家伙一对眼神，又都给苏虎跪下了：“总镇大人，请您多派些兵将吧。”哎，苏虎伸手抽了一支令箭：“看在众将分上，给你三千兵。”监坛咬牙忍痛，伸手接过令箭，下了大堂往外走。他越想越有气呀，恨不得把苏虎杀了才解心头之恨呢。监坛出去点兵，苏虎就退了大堂了。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七员战将一齐到府外上马，到城外头给监坛送行。等到了城外了，监坛传下命令，让三千人马后令出兵，然后就跟景丹、葛延这七个人说：“七位哥哥，我跟你们可有几句话说。”七员战将就跟着监坛走出十几丈去，让这三千兵听不见。监坛就把自己在白水村归降刘秀的事情一说，然后要求这哥七个帮助他倒反南阳郡，

0: 因为苏虎对待手下人无恩少义，几个人一商量就全都愿意了。这样监坛就把令箭交给了景丹，七个人回来上马就进了城了。监坛率领3000兵放炮出兵了。这3000兵离了南阳郡走出来30多里了，监坛传令了，让三军站住，这样3000人马就不走了。监坛传下命令，休息休息再走。这3000兵就把军人放在地上，大家伙席地而坐。监坛往这一坐是长吁短叹，唉，这主将在这唉声叹气，旁边这些牙将跟棋牌官不能不理呀。大家伙就问呢，监将军，莫非你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为什么长吁短叹呢？唉，你们不知道啊，监将军，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您说说，我要能帮忙呢，我们就给您帮帮忙。您看，你有话为什么不说呢？我说什么呀？我们当差的官身不自由啊！我奉命攻打白水村，捉拿刘秀，我能不去吗？现在你们跟着我，也得奉命到白水村去，你们也不敢不去。可是我恨他。你说苏虎手下有几万大兵，他要给我10000，咱们去了，到了白水村就能打胜仗。看见没有，刚给我500，这是大家伙给我求情才给了我3000。你们这3000人跟我到了白水村就得全军覆没呀。这些牙将跟棋牌官一听全愣了。什么？咱们去了得全军覆没，白水村有那么多兵吗？你们不知道，上一回我带着500兵到了白水村就中了敌人之计了。哎呦，人家庄后头那人多了，得有5-6万兵。你们想想，人家没兵敢造反吗？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如果我要真打，这500兵不得死啊？我不是为了大家伙的命吗？所以我就回来了。我回来，这苏虎要杀我，幸亏众将给我求情啊。你看我带你们上白水村，还得被人家杀得干干净净啊，我们这不是送死去吗？监坛这么一说，大家伙眼睛全直了。监将军，我们到了白水村真的得全军覆没，没错，人家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咱们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寡不敌众。我监坛呐，真要是把命扔在白水村，我也不那么难过，我挣的可比你们多得多呀。我每月官饷银比你们多官20两银子。你看你们要是打了败仗把命扔了，太不值了。为了每月挣这10两8两的银子，把条命送了，哼，家谁养活呀？再说了，要是皇上真是个明君，咱们太守是个清廉的官长，咱们可以效命于疆场，落一个为国捐躯。你们想想，这王莽可是大汉朝的国贼呀，别瞧他弑君篡位，如今做了皇上，那叫名不正言不顺。而且王莽对民无德，现在闹得刀兵四起，荒汉不收。王莽无德于天下，他的天下岂能长久啊？我们要是为了王莽命丧疆场，我们不值啊！监坛一边说一边叹气呀，就这一些话，把这些兵将说的是君无战心，士无斗志，一个个灰心无精打采，愁容满面。有人就问监将军，我们能不能想个别的主意呀？想什么主意呀？没主意可想啊。监将军，您好好想想，想个万全之策。哎，要真想一个万全之策也成，除非我们归降刘秀。这牙将牛成跟监坛关系不错， 将军，我们要归降刘秀，他能要咱们，能信咱们吗？”“
1: 嗯。”“
0: 牛将军，要想归降刘秀也成，我们得先把南阳郡得过来献给刘秀。我想，归降刘秀献南阳，绝无不成之理吧。”“简将军，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南阳郡夺下来？咱们想个好主意。”“我问问你们，你们大家伙是不是全都愿意？你们全都愿意，我就有主意。”牛成就问众三军：“你们愿意不愿意归降刘秀？说。”这时候军心早就变了，兵将们恨不得把苏虎杀死归降刘秀。牛成这么一问，兵将们齐声说：“我们全都愿意归降。”监坛一看他们全都愿意归降，就跟他们说实话了：“冲外，实不相瞒，我已然跟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越这七位将军商量好了，咱们倒返南阳，杀太守苏虎，归降汉太子刘秀。你们现在愿意这么办，好极了，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努力把事情办成了，将来归降刘秀，保他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咱们也有名也有利，做一个开国定鼎的功臣。”大家伙异口同声：“监将军，我们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现在咱们三千人可是一条心了，倒返南阳就好办了。咱们要是回归南阳，动起手来，城中的兵将跟咱们穿的号坎一样不好分别。我出个主意，咱们要让他们杀死了，咱们算倒了霉了。你们赶紧把号坎脱下来反穿着，动手的时候凡是正穿号坎的咱们就杀，反穿号坎的都是自家人咱们就别杀。”呵，这叫快啊。这监坛的话音刚落，这三千兵一个个脱下号坎，唰的一下反着就穿上了。监坛一看人心齐了：“好，咱们出谷回兵，三更准到南阳，在城外放起火号，里边有人接应咱们，给咱们一开城，咱们就杀进城去。”大家伙齐声遵命。就这样，三千兵欢天喜地的回去倒返南阳。天到出谷了，监坛率领三千人马往回走，也就到三更时刻，就来到南阳城下了。监坛就让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放起了火号。城上的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呢，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师傅全身披挂好了，备好了坐骑，上马持戟，带着四个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准备接应监坛。快到三更了，景丹就看见城外放起火号了，他知道了监坛率兵返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就够奔南阳的北门。因为城门都关着呢，得里应外合撞开城门才能倒返南阳郡呢。到底监坛跟景丹能不能成功，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吧。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牙婆，牙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

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星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青丘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西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休息，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峡。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要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峡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

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凉。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赏花残，人生的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烈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由回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呐、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啊，指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担任宰相，对国家的一系列法律呢，进行了一场变革。王安石本打算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啊过得好一些，但是他的变法呢，却触动了某些国家权贵的一些利益，遭到干涉和阻挠，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他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到江宁担任知府。王安石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啊，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啊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呢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0: 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谢晋以政治上的政治直言出名，却因政治投机得意，哎，这真是一种讽刺啊。谢晋终于满足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当年政治上的幼稚。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么多违背皇帝意志的话呢？那不是难为自己吗？而这次政治投机的成功，也让他认定今后不要再关心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只有积极投身政治，看准政治方向，并放下自己的政治筹码，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当年的那个一心为民请命、为国效力的单纯的读书人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跃跃欲试、胸有城府的政客。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选择罢了。但问题在于，谢晋在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忘记了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而正是这个简单的原则断送了他的一生。这条原则就是，不要做你不擅长的事。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梦想，长大之后要干这个干那个。现在的小孩想干什么职业我不知道啊，但在我的那个年代，科学家绝对是第一选择。我当年呢，也曾经憧憬过自己拿着试剂瓶在实验室里不断的摇晃，摇什么也并不重要，只是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但在长大之后，那些梦想的少年们却并没有真的成为科学家，至少大多数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无数的人、无数的事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别做梦了，你不是那块料。这句话呀，倒不一定是打击，在很多情况下它是真诚的劝诫。上天是很公平的，他会把不同的天赋赋予不同的人，有人擅长这些，有人擅长那些，这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综合谢晋一生来看，他所擅长的是做学问，而不是搞政治。可是这位本该埋头做学问的人，从政治投机中他尝到了甜头，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天真的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政治高手。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很不幸的是啊，他跳入的还不是一般的漩涡，而是关系到帝国根本的最大漩涡——继承人的问题。战争年代，武将造反拼搏，原因无他，权位而已。要获得权位，那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皇帝，但这一方法呢，难度太大了。难度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参见朱元璋同志的发展史啊。那么于是呢，很多武将退而求其次，只要能够拥立一个新的皇帝，自己将来就是开国功臣，新老板自然不会忘记穷兄弟，多少呢是要给点好处的。虽然这个行也有风险，比如你遇上的老板不姓赵而姓朱，那就完蛋了，但和可能的收益比起来，收益还是大于成本的。在这个和平年代啊，就不能这样干了，这个造反的成本太大，而且呢也十分不容易成功。但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是每一个人都梦想的事儿，于是呢诸位大臣们退而求其次，寻找将来皇位的继承者。因为皇

帝总有一天是要死掉的，如果在他死掉之前成为继承人的心腹，将来必能被委以重任。但这一行啊，也有风险呢、因为考虑到皇帝的特殊身份和兴趣爱好，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在很多情况下，皇帝的儿子数量皆为 N， N 大于或等于2啊。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精力旺盛的皇帝，比方说清朝的康熙啊，那就麻烦了。所以说拥立继承人呢、可实在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可以比作一场赌博，万一你压错了宝，下错了筹码，新君并非你所拥立的那位，那就等着倒霉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可是谢晋呢，决心赌一把，应该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虽然朱棣现在信任他，但朱棣会老会死，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早做打算。谢晋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选定了自己的目标。永乐2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他在一位皇子的名下压下了自己所有的筹码，朱高炽。关于朱高炽和朱高煦的权位之争，我们后面还要专门介绍，这里只说与谢晋有关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两位殿下的矛盾从靖难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大臣们心中都有数，朱棣心里也明白，其实啊，就其本心而言，确实是想传位给朱高煦的，因为朱高煦立有大功，而且长得也比较帅，而朱高炽却是个残疾，眼睛呢还有点问题，要想当国家领导人，这个形象确实差点。但是朱高炽是长子，立长也算是长期以来的传统，所以朱棣一直犹豫不定，于是他便去征求靖难功臣们的意见。不出所料，大部分参加过靖难的人都推荐朱高煦，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啊，在一条战线上打过仗，有个战友的名头将来好办事啊。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叫金钟，时任兵部尚书，和那些支持朱高煦的公侯雄贵们比起来，他这个二品官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这倒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能力，而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在支持他，而这个身影就是那位不见踪影却似乎无处不在的姚广孝。如果我们翻开金钟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姚广孝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正是姚广孝向朱棣推荐了他，而此人的主要能力和姚广孝如出一辙，都是占卜、谋划、机断这些玩意儿。很多人甚至怀疑他就是姚广孝的学生。此人一反常态，面对无数人的攻击，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见，并向朱棣建议，如果拿不定主意，不如去问当朝的大臣。这真是高明之极呀！当朝和皇帝最亲近的大臣还有谁呢？不就是七个人吗？而他们大都都是读书人，立长的正统观念十分强烈，且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和姚广孝搭上了关系。后来的事情发展也证实，正是金钟这一建议，使得原先一边倒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位表面上看起来不问世事的姚广孝。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黑宰相，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插入一脚，是十足的

0: 不安定因素，哪里有他出没，哪里就不太平。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他活在这个时代，真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啊。下面就轮到我们的谢晋先生出场了，他正是被询问的对象之一。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谈话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他明代第一才子的评价并非虚妄，而事实证明也正是他那一番话。确切地说呀，这番话就是三个字，就奠定了大局。双方是开门见山的，朱棣看了一眼谢晋，问道：
1: 你认为应该立谁呢？
0: 谢晋答道：世子仁厚，应该立为太子。世子指的就是朱高炽。朱棣不说话了，但谢晋明白这是一种否定的表示，他并没有慌乱，因为他还有杀手锏，只要把下一个理由说出来，大魏非朱高炽莫属。谢晋躬身一拜地说道：好圣孙。朱棣闻听此言笑，谢晋也笑，事情就此定局。所谓好圣孙呢、是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此人天生聪慧，深得朱棣喜爱。谢晋抓住了最关键的地方，为朱高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谢晋充分发挥了他扎实的才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这件帝国第一件大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一贡献是相对于朱高炽而言的。朱高炽了解此事后，十分感激谢晋，他跛着脚来到了谢晋的住处，亲自向他道谢。朱高炽放心了，谢晋也放心了。一个放心皇位在手，一个放心权位不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太乐观了。朱高炽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讲谢晋。谢晋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大局已定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朱棣一天不死，朱高炽就只能做他的太子，而太子不过是皇位的继承人，并不是所有者，也无法保证谢晋的地位和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谢晋拥护朱高炽的行为已经使他成为了朱高煦眼中的肉中刺。而谢晋并不清楚，朱高煦就算解决不了朱高炽，解决一个小小的谢晋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谢晋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太自大，他似乎认为自己搞权谋手段的能力并不亚于做学问，但他错了。他的那两下子在政治老手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孩子把戏，一场灾难即将向谢晋袭来。来得还真快，在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后，事情并没有像谢晋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下去，他也远远低估了朱高煦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啊，随着朱高煦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他的地位和势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太子一党，而且呢，他的行为也日渐猖獗，所用的礼仪已经可以赶上太子了。此时谢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他去向朱棣打了小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应该立刻制止朱高煦的越礼行为，否则会引起更大的争议。真是笑话啊，朱高

0: 需用什么礼仪，自然有人管你。谢晋不姓朱，也不是朱棣的什么亲戚，管得着吗？此时的谢晋脑海中都是那些朱棣对他的正面评价，比方说像我一天也离不开谢晋，谢晋是上天赐给我啊，这之类的肉麻话。那么在他看来，朱棣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然而这次朱棣只是冷冷地告诉他，知道了。谢晋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朱棣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说话是不能信的。你对他有用时，或他有求于你时，他会对你百依百顺，恨不得叫你爷爷。但事情办完后，你就会立刻恢复孙子的身份。很明显的，谢晋呢是搞错了辈分。朱棣给了谢晋几分颜色，这个谢晋就准备开染坊了，还忘了向朱棣要经营许可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谢晋就在朱棣的心上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干涉家庭内政。你谢晋是个什么东西？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此后这个谢晋的地位啊是一落千丈，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加上他反对朱棣出兵讨伐安南，这个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详细介绍此事，使得朱棣更加讨厌谢晋。于是这位当年的第一宠臣，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的主编，在朱棣的眼中变成了个多余的人。他做的每件事情都得不到朱棣的赞许，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斥责和批评。朱棣讨厌他，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只想让他走远一点，越远越好。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因为他还需要谢晋为他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如果此时把谢晋赶走，大典的完成必然会受到影响。想到这里，朱棣把一口恶气暂时压在了肚子里。可叹呐，谢晋对此一无所知，他还沉浸在天子第一宠臣的美梦中，依旧我行我素。朱棣终于无法继续忍耐了，谢晋实在过于嚣张，不知进退了。于是在永乐五年的二月，忍无可忍的朱棣终于把还在编书的谢晋是赶出了朝廷，远远地打发到广西当参议。这对于谢晋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好端端的书不能编了，翰林学士内阁成员也干不成了，居然要打起背包去落后地区搞扶贫。因为当时的广西比较荒凉，第一大臣的美梦只做了四年多就要破灭了吗？谢晋并没有抗旨，他也不敢，老老实实的去了广西。此时的谢晋心中充满了茫然和失落，但他没有绝望，因为类似的情况他之前已经遇到过一次，他相信机会还会来临的，上天是不会抛弃他的。毕竟自己还只有36岁，朝廷还会启用我的。然而他等了四年，等到的只是到化州都饷的工作。都饷就都饷吧，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了。可这谢晋偏偏要搞出点事儿来，这一搞就把自己啊搞进了牢里去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谢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京汇报都饷情况。一个偏远地区的官员能够捞到这样一个进城的机会，那是很不容易的。按说到了京城四处逛逛，买点土特产啊，回去后到了家乡吹吹牛也就是了，能闹出什么事情呢？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谢晋同志他不一样，他是从城里出来的，见过大世面，此刻重新见识京城的繁华，引起了他的无限遐想，就开始忘乎所以了。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
3: 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

0: 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

0: 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

0: 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

0: 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

0: 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5: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 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5: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4: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6: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4: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7: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0: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 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9: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0: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9: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11: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9: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10: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 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

0: 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1: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1: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营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带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

0: 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2: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准员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3: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6: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7: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8: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7: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2: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1: 决策
2: 调整。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 0.1 恢复到 0.4。 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个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2: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滞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4: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0: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精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1: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精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精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精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

0: 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大家谁讲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4: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0: 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它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1: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2: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3: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4: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5: 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0: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5: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6: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7: 对。
6: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0: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6: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目光转向国际，
7: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3: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2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9: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0: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9: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0: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9: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10: 在过去3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 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

0: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2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